新闻早报，知晓国内外热点，一切精彩尽在我看行。新闻早报。

0: 北京时间早上8:06，欢迎各位好朋友们来关注由邢台交通音乐广播和我看邢客户端联合推出的我看邢新闻早报。
1: 首先来关注8月7号起我市增发以旧换新资格券5万张，其中家电资格券3万张，数码资格券2万张，为更好满足广大学生开学装备更新和家庭居家换新需求。
0: 随着新能源汽车加速普及，个人充电桩报桩量持续攀升。针对此前流程繁琐、证明多、周期长等问题，国网邢台供电公司推出一小区一

0: 证明模式，代替传统一户一证明，同步推行简证明线上办、专人联限时办服务，实现报桩服务提质升级。
1: 市城管局七里河建设管理中心日前开展了多项市政设施提升工作，

0: 部分区域还将出现37度以上的高温天气，提醒大家注意防范。
1: 据网络平台数据，截止目前，2026年度电影总票房含预售突破235亿元，暑期档票房已突破77亿元。
0: 最高法联合中央组织部、中央政法委、中央编办、财政部、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近日印发关于进一步加强人民法院聘用制书记员管理工作的意见，全面加强聘用制书记员队伍规范管理。
1: 以上就是今天我看新闻早报的部分内容，编辑李平，更多内容你可以来关注我看新客户端。
2: 早上的邢台是什么样的？
3: 豆浆油条啊，
4: 送孩子上学呗。
5: 是上班路上的一脚油门。
6: 那这就是啊。
2: 是热情，是努力，是加油鼓劲，更是元气满满。让我们每天清晨都大喊一声：
7: 邢台早上好！
8: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邢台早上好。
0: 新的一天从这里开始，欢迎大家锁定调频 FM917 FM997 邢台交通音乐广播，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中的邢台早上好。各位早安，我是润田。
1: 今儿周四，限行尾号4和9。各位早安，我小红。
0: 今天的互动话题，您希望啊，智能驾驶的车它什么样子的？您心目当中呢，它应该怎么样进行优化啊，能满足您的需要？可以在公众号“我看行917”来留言互动。
1: 哎，有没有人觉得是要飞天的？
0: 嗯，
1: 那这样的话呢，就不用在路上堵着了，
0: 上天遁地啊？
1: 也不能说的是智能驾驶，不是智能车啊。智能驾驶的话，那就是规划必堵路线。
0: 嗯。你说的就有点太不能说可太魔幻了，这还得未来要好多年才能实现你说的这个功能。
1: 那目前呢，先靠咱俩吧。
0: 哎，靠咱俩，咱现在这个智能驾驶啊，已经实现了，但是还有一些功能可能很多朋友不是特别理想，感觉还能再优化一下。咱们从这个角度可以一起来分析一下啊，一起来聊一聊。
1: 北京时间的8:10，一起来关注一下路面上的通行情况。进入到早高峰的时间，有三个路段要提醒大家注意一下。首先呢，是在中心医院门前，那钢铁路南向北的方向是出现了车辆缓行，以及这个应该是车站南路和龙泉大街的交叉口南向北的方向出现了长距离的压车。各位，
0: 是的，一直到了封仓街这块，朋友们注意车辆通行情况。
1: 因为这边的话，尤其是龙泉大街这边，它烟火气息还是比较浓的。
0: 嗯，是的。再有一个路段是全北大街，从香都路到平安路，河北省眼科医院门前位置东西向车会有一点多，那平安路以西呢是一路畅通的。就这么几个路段，其他的都是正常行驶。
1: 来关注五道口，我们邢台五道口，目前的话是大同街的方向哈，东向西，
0: 邢台火车站走，
1: 哎，是出现了压车。
0: 嗯。车稍微多一点点，继续来看一下大家的留言啊，看大家对于智能驾驶有什么自己想说的。弟弟说，神盾局局长的车那真不错呀，真是智能啊。
1: 哎，兄弟，你不说火力还猛呢，这跟刺猬似的，要不然这是枪，要不然那就是导弹的。
0: 那不是都是人家手绘出来的，然后制作上去的吗？
1: 嗯，
0: 那就特效。
1: 小丑鱼，这个霹雳游侠里的那辆车不好吗？感觉除了外形那就是一个人。就特别，哎，还就是说特别智能。嗯，
0: 那你说最早我们接触这些智能的，这个就是小时候看过一动画片，那个中央六演的，那叫什么，里边有三个战士能变水陆空的，那个本来是一个人，然后能变成水陆空的。
1: 水里边的是潜水艇，天上的是飞机，路上是摩托车。
0: 嗯，
1: 正义战士
0: 啊，正义战士啊，想起来了啊，就是这个，就是最早我们对这种的启蒙。
1: 三个外国人啊，
0: 嗯，
1: 然后完了之后还有一波是装备更新的，天上飞的成了一个战斗机了，一开始是个直升机，后来成战斗机了。
0: 没有你没看过的电视，哎，你小时候我发现是真爱看电视啊，
1: 动画片嘛，哎，
0: 没你不知道的，
1: 这动画片
0: 电视剧也好，动画片也好，你就说吧，没人家不知道的电视。
1: 这关键我还记得名字是吧，这就很神奇。
0: 欢迎大家和我们一起来留言分享，您希望这智能驾驶它应该

0: 悦盛地产专注高端，专心造好房。悦盛十五载与新时代同步，从帝王豪宅到文脉雅宅，再到高铁核心商务区，坐拥城市封面，以枢纽脉络接轨世界，百年悦盛润泽万家。
1: 917过暑假，
2: 就一起过暑假。
1: 十二年品牌活动，广电带你过暑假。2026升级版，湖北广东双线任选。
2: A 线登武汉黄鹤楼，游宜昌三峡，赏千古情实景演出，山水人文一站式打卡。
1: B 线畅玩广州长隆野生动物世界，漫步岭南印象园，夜游珠江，亲子欢乐，尽情撒欢。
2: 全程广电员工带队，不进购物店，不推资费。
1: 暑假团期多多。开始报名，咨询电话22771232277223。
2: 畅行交通，音乐相伴，这里是 FM 91.7 FM 99.7，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为您导航。
0: 活力清晨，魅力满分，邢台早上好。

0: 欢迎继续关注邢台早上好，各位早安，我是润田。
1: 今天呢，先行尾号一和四，四和九。各位早安，我小虎，你看我哪说错了？四和九啊，
0: 小一句零。虽然我也不是一，我也不是四，我也不是九。
1: 四和九，四和九，
0: 替大家捏了一把汗。别慌啊，慌什么？暖，来互动。希望智能驾驶头顶太阳能板儿。一边跑，这车还一边充电。
1: 这个是刚刚的那个自动接单车，嗯，就是我不是说了吗？
0: 我到家了，车自动出去给我接单去。
1: 哎，怎么吃饭呢？这头顶。
0: 我上班的时候回来开我。
1: 这个暖说了，这个自动接单的这个车，晚上这个出去接单的时候，头顶有这个太阳板能自动充电。那大晚上怎么充电？你告诉我。
0: 那白天充的电就不能蓄电了？人家那电池就随用随充。
1: 也行吧。
0: 一点电都不能续，
1: 算你能说得过去。
0: 也可以啊，这以后就不是电车了，这太阳能车。
1: 当暖的车是真累啊，真的是不让歇。一年
0: 那闲着一会儿暖，我难受。
1: 人家平常这都是我的钱。平常的话，一辆车，咱比如说啊，咱们一年一万公里或者一万出头，甚至说跑不到一万的时候，很正常，这居家过日子嘛，对吧？正常通勤代步啊，这一万公里左右，暖的车一年到头
0: 十万公里，
1: 对，四十多万公里。
0: 你接单，万一没接市区的单，还接了一远单，第二天你上班的时候车也回不来接你了。
1: 哎，就是对于暖而言，你回不回来无所谓，你给我打钱就行了。
0: 相声原是，我心目中的智能驾驶是能够自己接送孩子上下学，还能在路上辅导孩子英文和数学，并且在早高峰晚高峰的时候帮我回复我看行917的留言。哎，我觉得这行啊，这功能行，就以后那新能源车你链接一个功能，只要是听我们的节目，你关联上我们的公众号，这个司机呢可以口头就语音说完之后啊，
1: 就比如说在
0: 就直接发送给我们了。
1: 哎，就比如说开着车呢，在车上喊小度小度，然后呢这个车我在
0: 呢，
1: 跟我跟917的小度留言，
0: 有事儿吗？我在呢。你他是一车，你让他辅导孩子英文和数学，是不是有点过分了啊？原是，是不是有点过分？
1: 我就在想，你这个太为难车了，这是一方面。
0: 自己送孩子上下学，我觉得。
1: 另外一方面，车敢辅导，你敢信吗？
0: 那不敢信，反正自己也不知道。
1: 对错了，好
0: 也判断不出来。你不信他，你信自个儿啊？
1: 哎，
0: 你信不着啊。关键是
1: 他
0: 自己送孩子上下学，我觉得这个功能啊，有可能你就是输入起始的地方，然后输入目的地，就跟那个咱现在路上看的那个小墩墩车一样。
1: 哎，是
0: 他不也是这样的吗？你输入他两个目的地就可以了。这送孩子上学应该是也可以
1: 一回事儿，一回事儿。
0: 就你辅导孩子作业这事儿，可能还得再考虑考虑，再讲究讲究。

那时候我们两个人不知道明天会有多远，但是绑在一起的手从来就没有。

0: 广电带你过暑假，2026升级版，湖北广东双线任选
1: ，A 线等五
2: 暑假，
0: 12年品牌活动，广电带你过暑假，2026升级版，湖北广东双线任选
1: ，A 线等武汉黄鹤楼，游宜昌三峡，赏千古情，实景演出，山水人文，一站式打卡
0: ，B 线畅玩广州长隆野生动物世界，漫步岭南印象园，夜游珠江，亲子欢乐，尽情撒欢，
1: 全程广电员工带队，不进购物店，不推自费。
0: 暑假团期多多，开始报名，咨询电话22771232277223。生活中，我们每一个人都是安全的践行者。
3: 爸爸，把电动车放在家里充电多方便啊！
4: 那可不行，国家有规定，电动车严禁通过电梯通行。电动车进楼入户充电，存在安全隐患，容易引发火灾。
5: 安全是居家生活中幸福的保障。
6: 同学们，我们进入人员密集场所的时候，应该优先观察哪两个位置呢？
3: 老师，我知道，我们应该第一时间观察到安全出口和安全通道，万一发生突发事故，能够快速安全地逃脱。
5: 安全是日常生活中一种细致的观察和留心。
7: 师傅，这里是消防通道，请把车停在停车位上。
8: 好嘞，同志，马上开走。
5: 安全是生活中每一次自觉的习惯。
9: 师傅，请熄火加油。师傅，加油站严禁烟火，请您配合。
5: 安全是公共秩序管理中不可逾越的红线。社会发展因安全而璀璨，我们都是安全的践行者。
10: 一年四季，寒来暑往，从清晨到子夜，邢台交通音乐广播与您一起感受城市律动，及时路况助力畅行交通，精选好歌，动听音乐相伴。FM 91.7，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
11: 精彩未来，
10: 为您导航，
11: 导航。
12: 传承千年中医智慧，守护您的健康之路。邢台市中医医院邀请您一同关注气象信息。
13: 来关注天气预报。那么今天先到明天白天是晴间多云的天气，但是要提醒各位，下午呢西部山区有分散性的雷阵雨或阵雨天气，偏北风2到3级转3到4级，最高气温35度，最低气温24度。7号夜间到8号白天则是多云的天气，但是要提醒各位，9号夜间到10号白天是白天会有雷阵雨或阵雨，之后也会有阵雨突发情况。邢台市中医院是提醒各位，那么雷雨天气请勿在树下、电线杆下、广告牌旁停留，尽快入室内躲避。高温天气注意防暑降温，请大家及时来关注临近的预警预报信息。
12: 传承扁鹊精神，弘扬扁鹊文化，邢台市中医医院医院五区为您提供全生命周期健康服务，打造扁鹊康养新高地。

0: 新鲜的资讯，
1: 准备就绪，
0: 实时的路况，
1: 准备就绪，
0: 动听的歌曲，
1: 准备就绪，
0: 油门准备，惊喜加倍，这里是
2: 邢台早上好。

0: 油门准备，惊喜加倍，欢迎各位好朋友们继续关注邢台早上好，各位早安，我是润田。
1: 今儿线性尾号四和九，各位早安，我小虎。
0: 今天的互动话题，您希望智能驾驶它应该是什么样的有什么需要提升和优化的，都可以在公众号我看行917来留言互动。
1: 猫猫，我想要一个任意门，一开门就到了想去的地方。那在我们家呢叫哆啦 A 梦
0: 啊，那
1: 这不叫自动不叫智能驾驶。
0: 你问我全世界是哪里最美，答案是你身边。一键传送到你身边。
1: 继续来关注。说0018说到了，说每次停车场这个找车呢都很费劲，最好是我站着不动，车过来找我。
0: 像两块磁铁一样。
1: 不是，
0: 自动锁定我的位置，
1: 就
0: 过来了。
1: 就是我找车的话呢，可能还得，就比如说到了一个商场里边，我得记哪个区，A 区也好 ，B 区也好 ，C 区也好 ，D 区也好，得记哪个区，
0: 停在哪个位置了。
1: 完了之后记了哪个区，完了之后我还得记这个，因为现在车又不是有车位号嘛。比如说B300，这个 B 区第300号车位，然后完了之后我还得记它大概的一个位置，就是你 B300就是这个车位它大概在哪个位置。哎呀，这个
0: 从哪个电梯上去的？一会儿我还得坐这个电梯下来。
1: 而且有的人呢，他可能就怎么说呢，跟小虎一样，就是我到了，我真的到了地库，我就没有方向感。就是我觉得地库里边哪都是一样的。
0: 对，还是去的少，看哪一溜感觉都是我那一溜。
1: 你把我带到 B 区，可能旁边是 C 区，然后呢再过一个 D 区，我就找不着 D 区，我就是这样的一个人。
0: 对，你停在负三了，你上负二找，那指定也找不着。你上哪个区你也找不着。
1: 所以就是让车来找自己，然后就看到一种什么样的一个情况呢？地库下来电梯口，人在这排着队呢，
0: 都等着车来接，
1: 都在等着车来接，人在这排着队，都等车来接，
0: 像幼儿园放学的小朋友一样，
1: 车在那呼哧带喘的，你在这儿，
0: 小麦说，希望智能驾驶的时候方向盘收进去，然后手动驾驶的时候方向盘再出来。不是他方向盘很爱你的事儿吗？
1: 就是。我是觉得多恐怖的一件事，万一你换手动，这方向盘它没出来。
0: 不是，那换手动的，就是它收进去的时候，自动给你弹出一小桌板啊，它自动驾驶，你在小桌板上吃早餐。
1: 然后上面自动驾驶，这个车内语音智能还一边自动驾驶一边说：“来张嘴啊，吃饭饭。”
0: 那倒也不必，能自动弹出小桌板，一会儿说请关闭车窗，收起小桌板，
1: 请闭嘴。嘿，你飞机是吗？拉下遮阳板，
0: 高级呢。
1: 收起小桌板。

0: 好的，朋友们，看看时间，今天的邢台早上好要和大家说再见了。稍后九点钟您将会继续收听到的是住在邢台第一房产，我是润田，
1: 我是小虎，
0: 咱们明天再见，
1: 拜了个拜。

0: 运河之水天上来，五十八里过邢台。河北玉兰园酒业运河五八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9:00，遇到难题的时候，听听 FM 917，闭上眼，深呼吸，说不定会茅塞顿开哦。
1: 运河之水天上来，五十八里过邢台。千年文化，一瓶好酒，邢台本地酒，运河五八，河北玉兰园酒业为家乡人酿造自己的好酒。悦盛地产专注高端，专心造好房。悦盛15载与新时代同步，从帝王豪宅到文脉雅宅，再到高铁核心商务区，坐拥城市封面，以枢纽脉络接轨世界。百年悦盛，润泽万家。
2: 来看镜头，准备拍照。哎，不行不行，表情能不能再灿烂一点？
3: 其实我们每时每刻都在拍照。

您解读品质居住，每周三地产主播说，本地知名房产经纪人带您看懂邢台楼市热销楼盘与实用购房干货，好房子、好装修、好物业、好生活，全新内容、全新体验，住在邢台，与你一起向美好居住出发。欢迎收听今天的《住在邢台城市早报》，接下来咱们梳理城建、楼市、出行消费、文旅、教育、文娱全部本地适用资讯。首先带来出行限行与城市配套更新消息。今天主城区限行尾号4和9，车牌末尾为字母，以最后一位数字判定。新时段早7点到晚8点，东华路、祥和大街、滨江路、龙岗大街合围区域全部管控，新能源绿牌公交、出租车、军警救护环卫车辆不限行。城市便民设施全面升级，市区近500座公厕全部录入电子地图，方便大家就近查找。新和县交警铁骑中队正式上岗执勤。七里河体育公园改造完成，南河顺水河骑行驿站投入使用，骑行途中可休憩补给。南宫启动地下水治理项目，开展渠道清淤、输水管道铺设工程。楼市拥军福利栏目直播楼盘活动集中上新，八月拥军安居活动持续进行，现已退役军人家庭购房立减8100元，二手房中介费减半，全市29家楼盘、188家门店均可参与，咨询热线0319-2110-114，扫码就能登记购房意向。今天上午的住在邢台第一房产住建之声准时开播，产权中心工作人员科普房产交易资金安全知识，广播视频号同步直播。多个楼盘推出线下活动，8号红树长河湾举办业主羽毛球友谊赛，嘉乐园宁静天一云住透明工厂即将开放，8号新华书店入驻海棠云颂，8至9号明城府河湾开设手工涂鸦儿童泳池亲子活动。我们再来关注教育新规和本地文娱招募通知。教育部新规明确，新学期义务教育学生每学期至少完成一项科学探究任务。清河两大休闲项目与招募活动同步开启，19号森宇快活林营地开园，清凉娃娃合唱团面向7到14岁孩子招生，不限基础，不限户籍。

0: 报国有你，安家有我，拥军安居主题活动月8月1日正式开启。
1: 整个八月，房地产行业致敬最可爱的人，
0: 27家优质楼盘，9大品牌房地产中介共同参与，
1: 全程联动，规模空前，现役退役军人及家庭扫码登记即可参与，
0: 专属线上登记通道现已全面开放，专属免费看房直通车随时等候，
1: 拨打智理专线0319-2110-114，
0: 收获整座城市为守护者准备的安家温暖。

0: 曾以一身戎装守护山河万里，如今卸下风雪，寻一处烟火归期。
1: 八一建军节，邢台报国有你，安家有我，拥军安居活动月，八月一日温情启幕，邢台房地产行业致敬最可爱的人。
0: 这座城市始终记得每一位守土卫国的退役军人与家庭，全市优质楼盘，品牌中介同心聚力，
1: 专属登记通道，免费看房直通车，一对一专属接待，
0: 每周线上直播详解安居服务，全程贴心护航退役军人家庭置业路。八月一日至三十一日，拨打治理专线0319-2110-114，了解专属于你的安家暖意。
1: 你把最滚烫的青春交给了边关和少尉，你身后的家交给这座城市来惦记。
2: 八一建军节，邢台报国有你，安家有我，拥军安居活动月，八月一日温情启幕。
1: 邢台房地产行业向每一位把青春献给祖国的现役军人致敬。
2: 您把最好的给了国家，我们把最好的留给您。
1: 集结号响，
2: 优质楼盘品牌中介为您集结完毕。
1: 两条通道，
2: 线上扫码，线下专车，条条通向您满意的家。
1: 三重保障，
2: 专属接待，一对一服务，每周直播答疑，全程护航，只为您安心入住。
1: 八月一日至三十一日，拨打治理专线0319-2110-114，了解专属于您的安家暖意。
2: 您守护的每一寸山河，都在回应您一个家。
3: 这里是你我的房产世界，住在邢台第一房产。为您提供最新鲜的楼市资讯，最全面的市场信息，邀您参与话题讨论，说出您的房产故事。每日上午，住在邢台第一房产准时与您相约。
4: 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收听邢台交通与广播正在直播的住在邢台第一房产节目，问候大家上午

0: 好，我是小敏。退役现役军人以及各位军属朋友们注意了，报国有你，安家有我，拥军安居主题活动月已经正式启动，活动专属福利来袭，购房直接减免8100元，车位享受8折优惠，二手房中介费减半收取。想要了解更多活动细则，欢迎大家关注住在邢台第一房产公众号。今天是住建之声，非常高兴邀请到了邢台市房屋交易与产权管理中心交易管理科副科长张鹏来做客直播间。张鹏你好。
1: 哎，大家好。
0: 今天节目当中呢，主要跟大家来说一说两个概念，可能有些朋友容易弄混，叫网签备案和二手房资金监管。我觉得弄清楚之后真的是可以给大家比方说在房屋交易的时候，双方资金的安全真的是上一把锁啊。所以接下来请这个张科长跟大家介绍一下这两个概念到底是什么意思，然后呢有什么区别好吗？
1: 好的。
0: 咱
1: 们这个网签备案呢，包括咱们像新售的房、商品房哈、二手房，咱们都有网签备案的啊。这个网签备案呢，你属于一个行政事务啊。然后呢，这个最主要的，比如像二手房，我们经常时候有会发现，这个房东呢领着这个买方过来卖房子，办业务来了。这个时候呢，我们就会发现，他们之前呢，有过网签，有过网签，他这个房子已经卖给别人了。但是如果说你比如上一个人没有跟房东来做这个网签的话，对不对啊？那他现在，跟这个房东又把这个房子卖给另外一个人了，这个房子那就卖出去了，是吧？那等上一个买方跟他可能有一些，比如说，异议呀、有些掺掺事儿什么的，等他再找回来的时候，发现这个房子已经卖掉了，对不对呀？如果说你们，先做了网签，在登记之前呢，他可能还有一些事要商议，比如说有些抵押，需要去申请啊什么的，是吧？这个过程中呢，如果说两方产生反悔了干什么的，咱们这个系统中都有记录的。
0: 明白。那这个网签一般是在哪一步，大概是进行到第几步需要网签？你说是先签咱们纸质合同再网签，还是怎样？有一个什么样的程序吗？
1: 咱们网签呢，就是说是买卖双方达成一致以后，带着相关的证件呢，然后如果是全款的，就直接到咱们交易中心来这儿网签就可以了。然后网签完了以后呢，咱们会给买卖双方出具确认书和一个交易网签备案合同。
0: 先网签，
1: 对的，
0: 然后再有这个交易
1: 备案合同。对，就是这个办完这个网签以后，才会有这个网签合同。就跟你跟开发商买房子也是一样的。你要这个跟开发商达成意向以后，签交了是吧？然后才能签这个备案的蓝皮合同。
0: 明白，
1: 意思是一样的。
0: 好的，这叫网签备案。那照您这么说，这一步其实是非常重要。
1: 对，
0: 好，那这个二手房资金监管这又是怎么回事呢？
1: 二手房资金监管呢，这个是咱们在咱们网签备案中的一个要求。也就是说，举一个通俗的例子吧，就跟咱们在淘宝上，大家伙买东西肯定比较多，买房子可能一辈子可能碰不到几次，
0: 是
1: 吧？就跟在淘宝上买东西是一样的。咱们要把这个钱呢，要搁到咱们的第三方托管。然后就是说等这个咱们房子成交了，没有问题了，咱们呢负责把这个房子这个二手房这个房款打给卖方。如果咱们在过户的过程中，比如说像什么发现房子有问题了，或者说我贷款买的这个房子银行贷款我申请不下来，我没法购买了，这个时候呢，咱们就回来撤销这个网签，咱们会把这个钱还给买方。
0: 就像您说的，就跟大家买东西一样，钱可能不直接先到卖家手里，可能先到平台，平台代为保管，保证，比方像您说的，我这东西满意了，我再把这个钱付给这个卖方。
1: 对的。
0: 如果说一旦有任何问题，想要退款或者是需要赔偿的，这个钱可能很快的就能从平台给到这边买主，保障了这个咱们买方人的权益吧。
1: 对。而且另外一个就是什么，就是就算是咱们交易完成了，是吧？就算已经新的房产证已经下来了，咱们呢按照咱们的合同，咱们合同里边有约定啊，咱们是这个有两个工作日的这个一个申诉期，就是异议期，就是这个买卖双方都可以在这个期间这个产生发来我们这提起异议，就是我不允许拨这个款，我发现还有一些问题没有解决，这样的话呢，咱们就可以这个延期拨款。
0: 这个点很好啊。
1: 对，
0: 因为有的时候像之前好像听大家也说碰到过这样问题，一开始觉得都还可以了，结果 突然发现有一些问题之前没有注意到，到可能这两天发现了之后、
1: 嗯、
0: 但如果说这个钱如果进到这个房东手里、
1: 嗯、
0: 你要再去找他比方说维护自己的权益，或者说你再有其他想法，说实话不太容易了、
1: 嗯、对对对对。
0: 但是就像您说的、
1: 嗯、
0: 给大家一个缓冲、
1: 嗯、
0: 或者是再去更好的来处理解决这个问题的一个时机过渡期吧。
1: 对对对，
0: 嗯，
1: 嗯，
0: 我觉得这点还是非常好的、
1: 嗯、对。
0: 那请这个张科长跟大家来说一下这两个它是一种什么关系，你说它是各自独立的呢，还是其实它是一个互相有这个制约吗，还是怎样？
1: 你看网签备案呢，就是这个、
0: 嗯、
1: 就是别管什么业务啊、
0: 嗯、
1: 咱们这个继承啊也好是吧、
0: 嗯、
1: 只要是过户的业务啊、
0: 嗯、
1: 什么析产呀、啊、都会有这个网签备案业务来发生。
0: 哦，
1: 哎，但是这些呢它不存在这个二手房资金监管这个业务了。
0: 嗯、
1: 哦、嗯、哦、哎，原来夫妻婚内这个变更一下这个权利份额呀，
0: 嗯，
1: 是不是啊？哎，什么什么老人不在了，
0: 嗯、
1: 需要继承房产呢、
0: 嗯，
1: 对不对？这些呢、
0: 嗯，
1: 你肯定就不用二手房资金监管了。但是这个也是要做网签备案的。
0: 哦，
1: 哎，二手房的网签备案的过程中呢、
0: 嗯，
1: 咱们会产生一个二手房资金监管的这个业务。
0: 哦、
1: 啊。嗯
0: 啊，就明白了。
1: 嗯，
0: 就是有一些行政上的业务的时候，直接来进行网签就行了。
1: 嗯，
0: 但是二手房你想进行买卖的时候，
1: 嗯，
0: 它是一定涉及到网签和咱们资金监管。
1: 对的，对的，对的。
0: 嗯，明白了。
1: 嗯，
0: 那您给大家解释一下这个网签备案一般有什么好处呢？
1: 网签备案呢，它就是说，就刚才我跟你说那个，
0: 嗯、
1: 它能把这个房源锁定。
0: 嗯，
1: 哎，然后呢，就是一旦咱们签了网签以后，这个房主呢，他想把这个房子再往外卖的时候，卖给别人了，
0: 嗯、
1: 就是我跟你履约，我不卖你了。
0: 嗯，
1: 我想卖给别人，但是跟上一个买方还没有把这事达成一个一致协议，
0: 嗯、
1: 对不对呀、啊？哎，这个时候呢，他如果再领着别人过来签约出售，那么咱们这个系统呢是有记录的，他肯定是不能再出售的、
0: 嗯。
1: 我们肯定是需要由上一个那个买方跟那个卖主同时到场取消交易。
0: 嗯，
1: 哎，他们取消以后，咱们再可以再往下办理新的这个网签。
0: 也就是说，可以防止一房多卖。
1: 嗯、对对对对对，
0: 嗯
1: 嗯，而且咱们这个就是说，
0: 嗯
1: 既然做网签了，肯定要到最后要、嗯、刚才说了要出一个网签备案的合同。
0: 对，
1: 哎，这个合同呢里边都有这些。必要项是吧，房屋坐落了、哦、买卖双方的名字了，签字啊、
0: 嗯、
1: 还有房款呀是吧，全款购买呀、
0: 嗯、
1: 贷款购买的这个付款方式都有。
0: 嗯，
1: 哎，这个呢如果说产生违约呀、
0: 嗯、
1: 干什么的，就拿这个合同呢都可以作为一个依据，哎，进行一些打官司什么的。嗯、
0: 对，也就是说可以锁定交易价格、
1: 嗯、
0: 刚才您说的合同条款、
1: 嗯、
0: 因为如果后期产生纠纷的话、
1: 嗯、
0: 真的是有官方的备案凭证、
1: 嗯、
0: 有的时候您的口头约定其实是无效、
1: 嗯、
0: 而且可能风险也能降低，对吧？
1: 对对对对对，而且你像这个贷款的、
0: 嗯
1: 银行呢也会拿着咱们这个网签合同呢来作为这个贷款额度的一个依据。
0: 哦，
1: 哎，也就是说你比如说你想贷款100万的、
0: 嗯、
1: 是吧，
0: 嗯，
1: 你的房子你成交价才80万。
0: 哦，
1: 对不对啊？那你肯定、
0: 嗯、
1: 你肯定不行贷不了100万的。
0: 对对对，
1: 对不对？哎，也就是有时候呢，
0: 哦，
1: 有些这个虚假的报价他们就可以这个避免了，
0: 保证了一些资金的安全。
1: 嗯、对对对对对，
0: 嗯
1: 嗯嗯，
0: 它、
1: 嗯、
0: 能限制咱们房屋的私自抵押过户吗？
1: 对啊，就是可以限制的。
0: 哦、
1: 啊啊，
0: 嗯
1: 嗯，
0: 好的，也就是说房东没法偷偷再次办理抵押，
1: 嗯、对
0: 吧？
1: 对
0: 对
1: 对、嗯，
0: 而且是不是也能作为一些比方说缴税的一些依据呢？
1: 对，这个是很重要的啊，
0: 嗯、
1: 就是说我们这儿就是税务局呢，
0: 嗯，
1: 据我们了解，就是他们会看我们的这个网签合同，
0: 嗯，
1: 税务局呢，会有一个评估系统，
0: 嗯，
1: 这个评估价呢跟他们那个就是这个网签价，
0: 嗯，
1: 哎，然后会进行一个比较，他们有他们的这个收税政策。
0: 明白。
1: 嗯，
0: 好的。
1: 嗯，
0: 要告诉大家啊，没有网签其实很多时候是不能正常缴税或者是不动产过户的。
1: 嗯，
0: 这个非常的重要。
1: 嗯，
0: 那其实对卖方屋是不是也有一些好处呢？
1: 嗯，对呀、啊、就是说你这个，
0: 嗯，
1: 你成交了之后是吧，就像刚才说的，你不光是这个卖方，
0: 嗯，
1: 有保障，买方有保障，卖方也有保障啊、
0: 嗯、
1: 对不对？你现在你买方不给钱，到时候过完户以后，我压你几万块钱吧，
0: 哦，
1: 对不对啊？你过完户以后他不给你了，
0: 嗯，
1: 你反正这都已经成对方的了，
0: 嗯，
1: 对不对啊？你这个时候呢，哎，所有的房款都在这儿，
0: 明白，
1: 搁着呢，
0: 嗯，
1: 哎，一旦过完户，我们都直接打给卖方了，
0: 嗯，也就是说能固定买卖双方成交条件，买方不能随意单方面压价、毁约等等吧？
1: 对对对对对，
0: 一旦形成这种咱们的官方交易记录之后，这种行为它是有迹可查的，
1: 对，而且你像买方，他就是说他不想买这个房子了，是吧？哎，你他也需要跟这个卖方去商议。 一些赔偿啊，是吧，一些违约呀、对不对，都是需要双方达成一致、这个钱才能还给买方。
0: 好的、看到咱们直播间有一位朋友西贝说想问一下张科长、什么是网签，私下签的合同必须要网签吗？不签会有什么影响呀？
1: 私下签的这个合同呢，就是说如果说真打起来官司啊、可能

0: 会作为一方面的一个依据。
1: 依据。
0: 哎，但是呢，这个他肯定是没有咱们不受咱们国家就是这个政府这个备案的这个。
1: 哦
0: 是吧？这是你们私下签的一个协议，
1: 哦、嗯，
0: 哎哎，就是这个东西在咱们在咱们这个系统里边是不计入备案的，
1: 嗯、
0: 不计入系统的、
1: 哦，
0: 哎，你查不到，对不对？
1: 嗯嗯，明白了、嗯。也就是说，尽量规范的话，那就是咱们来进行这种网签，
0: 嗯、
1: 网签保障了咱们买房人和卖房人的权益，
0: 嗯，
1: 也是一个非常。规范的这么一种操作吧，还是提醒大家咱们来进行这个网签。
0: 嗯，
1: 那这种网签好处是非常多的、
0: 嗯、
1: 它有没有一些短板呢？
0: 嗯，短板目前来说呢就是就是这么说呀、啊、
1: 嗯，
0: 这个短板
1: 就这么问吧、
0: 嗯、
1: 你像这个网签它能管房源能不能再卖，但是他管这个房款安全吗？
0: 对，他就说你现在这个、
1: 嗯、
0: 就是如果说你现在网签了是吧、
1: 嗯、
0: 哎，然后现在法院像什么查封啊干啥的、
1: 嗯、
0: 哎，他肯定包括像他想这个拿着房子去做抵押、
1: 啊、
0: 哎，他肯定他是就是有这个系统记录的，哎，他就不能再进行这个抵押或者说、
1: 哦、
0: 哎查封这个，他要考虑到的。
1: 嗯
0: 嗯嗯
1: 嗯，还是
0: 这个也不能说这个也不能算是短板。
1: 哦，
0: 哎哎、嗯，就是短板到现在还是没有，目前没有发现有什么短板这个块、
1: 哦、
0: 啊。
1: 只是要提醒大家，就是网签和二手房资金监管，他、
0: 嗯、
1: 们是一个互相的，来，比方说。嗯，怎么说，互相各有各的优势，但你说网签之后还是要进行这种二手房资金监管的、
0: 嗯、对，他那个有一个就是我理解说你们说这个、
1: 嗯、
0: 就是应该是说只做网签、
1: 嗯、
0: 是吧，不做监管的这个短板、
1: 嗯、
0: 是不是、啊
1: 嗯、
0: 应该是这样的、
1: 嗯、对对对
0: 对，如果你只做网签呢，那么咱们只是在系统中有咱们一个网签备案这个信息而已、
1: 哦、
0: 是吧，就我说这个，如果说他想在往外卖房啊、
1: 嗯、
0: 或者在往外抵押呀、啊、他是不可以的，
1: 嗯，
0: 哎，但是呢你的资金你并没有被监管，对不对啊？哎，你们资金还是在对方手里边放着呢。
1: 哦。
0: 哎，你还是就是说，就算你两方都过来撤销这个，但是你们资金还是你们私下要谈的。
1: 哦。
0: 哎，咱们这个官方呢就管不到这个事儿了。
1: 明白。
0: 哎，也没法保证这个资金的安全。
1: 嗯
0: 嗯
1: 嗯。
0: 所以说建议就是做网签、
1: 嗯、
0: 做备，也加上这个二手房资金监管同时做。
1: 哦，明白了、
0: 嗯、
1: 啊。看到咱们这个有一位朋友在咱们直播间问说，我想知道资金监管是怎么操作的，打进局里的账户吗？有什么问题可以撤销不？会不会有什么不好的影响呢？
0: 这个不会有啥不好的影响，它是什么呀、
1: 嗯、
0: 它是就是现在我们目前啊、
1: 嗯、
0: 有两个这个打款的途径，
1: 嗯，
0: 一个呢是到咱们这个指定的这个托管服务的这个银行，监管银行，
1: 嗯，
0: 到他们那个银行那儿，在柜面上就柜台上存钱、
1: 嗯、哦，
0: 哎，然后呢第二种呢就大家伙一般、
1: 嗯、
0: 哎最多的选择的就是在咱们这个窗口，我们这儿有工作人员，就是银行的工作窗口。
1: 哦，
0: 哎，他们这儿有一个 POS 机。
1: 哦哦，
0: 哎，直接刷卡就可以刷进来。
1: 啊、哦，
0: 哎，这个刷卡呢是不受限制的。
1: 嗯，
0: 哎，无论是哪个银行的卡都可以用。
1: 嗯，
0: 哎，然后呢，最多可以刷两张银行卡。
1: 嗯，
0: 你比如现在我有50万、
1: 嗯、
0: 是吧？但是我没有在一个银行卡里，
1: 嗯，
0: 没有事儿，有两张银行卡也可以，不同的人也可以。
1: 啊、
0: 哦，哎，这个也不是说非要是买方来打。
1: 嗯，
0: 就是我买方，我这个
1: 找亲戚是不是、
0: 哎、
1: 来帮一下？
0: 对的，我让这个父母啊、哦，哎，朋友啊，是吧？
1: 嗯、
0: 哎，都可以帮他打钱。
1: 嗯。
0: 但是这个钱到最后，哎，就是不交易了，哎，或者是这个交易完成了，
1: 嗯、
0: 不会打到这个刷卡人的这个卡里，哎，他会打到卖方或者买方留的卡号里。就是交易成功打给卖方，
1: 哦、
0: 交易不成功打还给买方。哎，他不会，就不会是说谁刷，
1: 明白？
0: 哎，那个人，嗯
1: 啊，但是张科长想表达意思说、
0: 嗯，
1: 您一次，比方说您没凑钱这么多房款，但是您拿父母的房卡来刷是可以的，
0: 也可以的。
1: 但是最后如果说交易没成的情况下，
0: 嗯、
1: 这个钱
0: 不会原路
1: 返
0: 回，
1: 反到这个
0: 买
1: 方，
0: 对的，只会反到买方，不会原路返回。
1: 明白了、
0: 啊。
1: 然后至于你们最后再进行这种资金上的这种约定啊，
0: 嗯、
1: 或者再去返还，那是你们私下的事情了。
0: 对的，哎，然后呢，这个就是说。给大家提个醒，就是这个咱们二手房资金监管这个业务呀，是一个全免费的啊，就是无论是你在哪个银行监管啊，然后呢也是这个无论用的是哪个银行的银行卡，
1: 嗯，
0: 哎，咱们这个都是不用手续费的，
1: 嗯，
0: 哎，然后呢这个还有钱在咱们这里边放着还有利息，
1: 嗯，
0: 哎，然后呢就是给大家提个醒，就是来之前的话呢， 一定要把咱们银行卡的这个 POS 机限额，这个打开，而且一定要拿一类卡。因为一类卡呢，它这个是就是往里边打钱的时候，就是咱们交易成功了，给你打钱的，是吧？或者给你退钱的，你这个如果不是一类卡的话，是退不回去。
1: 对，因为你
0: 打不过去，有
1: 限
0: 额。然后 POS 机限额呢，是因为咱们这儿啊，就是咱们窗口呢是 POS 机刷卡。然后呢，如果说你 POS 机现在呢给你锁死了，你比方一天你只能刷5000，你现在你过来刷了个几十万的房款也会刷不过去，到时候你再好不容易叫号叫到了，然后你再回
1: 再办不成，
0: 对，你再去
1: 也挺闹心，
0: 对你再去银行再去开通去，有时候一开通得半天，耽误时间啊，提前把它开通好。
1: 就是提前把这些事情都想到，
0: 对，
1: 拿着知道，因为这个房款它交易是大额资金嘛，你就一定要想到用一类银行卡，一开始就做好这样的准备工作。
0: 对，
1: 也听大家在节目直播的过程当中，您依然可以找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我看行917来给我们进行实时的留言互动，或者是找到正在直播的视频号直播间住在邢台第一房产留言也是可以的。
2: 写下风雪，寻一处烟火，曾以一身戎装守护山河万里，如今卸下风雪，寻一处烟火归期。
3: 八一建军节，邢台报国有你，安家有我，拥军安居活动月8月1日温情启幕。邢台房地产行业致敬最可爱的人。
2: 这座城市始终记得每一位守土卫国的退役军人与家庭，全市优质楼盘品牌中介同心聚力，
3: 专属登记通道，免费看房直通车，一对一专属接待，
2: 每周线上直播详解安居服务，全程贴心护航退役军人家庭置业路。8月1日至31日拨打治理专线0319-2110-114了解专属于你的安家暖意。
3: 你把最滚烫的青春交给了边关和哨位，你身后的家交给这座城市来惦记。
4: 八一建军节，邢台报国有你，安家有我，拥军安居活动月8月1日温情启幕。
3: 邢台房地产行业向每一位把青春献给祖国的现役军人致敬。
4: 您把最好的给了国家，我们把最好的留给您。
3: 集结号响，
4: 优质楼盘品牌中介为您集结完毕。
3: 两条通道，
4: 线上扫码，线下专车，条条通向您满意的家。
3: 三重保障，
4: 专属接待，一对一服务，每周直播答疑，全程护航，只为您安心入住。
3: 8月1日至31日拨打治理专线0319-2110-114了解专属于您的安家暖意。
4: 您守护的每一寸山河都在回应您一个家。

0: 听众朋友们，我是温龙。
1: Hello， 大家好，我是雅婷。暑假如果想带孩子出门游玩，又怕套路消费，一定要认准咱们广电十二年口碑暑期活动——广电带你过暑假。2026全新升级来了。
0: 我们今年的主题叫“九一七过暑假”，好记吧？就一起过暑假。
1: 九一七专属暑期旅行，有湖北、广东两条精品线路同步开团。走 A 线，登武汉黄鹤楼看大武汉风光，参观湖北省博物馆，看镇馆之宝越王勾践剑和战国曾侯乙编钟，到宜昌观三峡胜景，乘船游览两坝一峡，还可以沉浸式看三峡大瀑布和三峡千古情实景演出。哎，值得推荐的是三峡人家，可以看土家族吊脚楼、民俗表演、船工耗子，景色非常优美。
0: 选 B 线，打卡广州长隆野生动物世界，这里是《爸爸去哪儿》的拍摄地，逛岭南印象园，感受南国风情，还可以参观中山大学黄埔军校，看广州标志性建筑海心沙、小蛮腰广州塔。夜晚我们还安排了游船珠江，吹着风唱着歌，心都醉了。
1: 我们的行程有专业导游和我们广电员工亲自带队，全程纯玩，不进购物店，也不推任何自费项目，让您的出行安全无套路。
0: 今年暑期团期排得满满当当，七月八月团期多多。
1: 广电带你过暑假活动十几年零差评，好评满满，全是回头客，也欢迎朋友们积极报名。
0: 对喽，暑假有出游计划的听众抓紧时间拨打咨询电话22771232277223
1: 22771232277223。您也可以在微信公众号我看行917回复过暑假查看团期和行程。

0: 运河之水天上来，58里过邢台。河北玉兰园酒业运河五八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0点整，体验都市生活，玩转潮流风尚，补充能量从这里开始。
1: 运河之水天上来，58里过邢台。千年文化，一瓶好酒，邢台本地酒，运河五八，河北玉兰园酒业为家乡人酿造自己的好酒。悦盛地产专注高端，专心造好房。悦盛15载与新时代同步，从帝王豪宅到文脉雅宅，再到高铁核心商务区，坐拥城市封面，以枢纽脉络接轨世界，百年悦盛润泽万家。
2: 电信诈骗套路多，个人信息别乱说，陌生电话打给你，中奖退税不能理，短信链接及网站打开之前用心辨，多看新闻多提防，不贪便宜不吃亏，网络诈骗日日新，大家务必要小心，大家务必要小心。
3: 阳光淡淡洒在肩上，街角飘荡着音乐的浓香，驻足月季花开的城市，唱一曲光阴的歌，光阴的歌，握手记忆，品味年华，流行也经典。

我们总会用不同的心情去度过每一天，就像人的一生并不总是一帆风顺，但是我们却从未退缩。有一种方式可以使我们紧绷的神经松弛下来，这就是听歌。这里是流行乐经典，田哥在这里陪你听歌聊心情。

0: 耶，又赢了，再来一把。
1: 你们玩吧，快十一点了，我得睡觉了，明天还得上班呢。
0: 年轻人谁这么早睡觉？属于我们的夜生活才刚刚开始。
1: 行，再来一把。
2: 皇上切勿因此迁怒了皇后娘娘。
3: 十二点了，可是这剧太好看了，我再看一会儿再睡。
4: 你是不是也常常白天因为忙碌无法放松，所以在晚上想用一种能够获得短暂快乐的方式来补偿自己，追剧、刷视频、看直播，甚至打游戏到凌晨？明明知道该睡觉了，但就是不想睡。一时熬夜不可怕，但是一直熬夜会让你身心俱疲。珍爱生命，远离熬夜。
5: 畅行交通，音乐相伴，这里是 FM 91.7 FM 99.7 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为您导航。
6: 对于我们来说，记忆是飘不落的日子，永远不会发黄。
7: 记忆是飘不落的日子，
6: 岁月的溪水边捡拾起多少闪亮的音乐，
7: 流行也经典，
6: 流行也经典，甜歌和你在一起。

是我，你好吗？没什么事，只是想知道你好不好。这是我最后一次打给你。

不知道是什么时候有了心有灵犀这个词，它让我们过于相信只要默默付出总能得到爱情的眷顾，也让我们有太多想说的话而无法大声呼喊。空气中是嘈杂的，当人们听不到爱的呼唤，只能选择用歌声代替言语大声地唱出来。继续回来流行夜经典，我是田歌。

来自君海心独立日，就像一本悠扬的爱情日记。也许你看不到星星刺眼的光芒，却无法掩饰阳光背后的光辉，就像金海心的音乐之路，虽不张扬，却难掩独特味道的气质。歌迷印象当中，这个古灵精怪的女孩用这首歌的发表宣告了自己在音乐道路上和生活态度上的成熟转变。继续回来，继续放松在这里，我是田歌。

0: 917过暑假，
1: 就一起过暑假。
0: 十二年品牌活动，广电带你过暑假。2026升级版，湖北广东双线任选。
1: A 线登武汉黄鹤楼，游宜昌三峡，赏千古情实景演出，山水人文一站式打卡。
0: B 线畅玩广州长隆野生动物世界，漫步岭南印象园，夜游珠江，亲子欢乐，尽情撒欢。
1: 全程广电员工带队，不进购物店，不推自费。
0: 暑假团期多多。开始报名，咨询电话22771232277223。
2: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小虎。
1: 大家好，我是润田。暑假想带孩子出门游玩，又怕套路消费，认准咱们广电十二年口碑暑期活动，广电带你过暑假，2026全新升级来了。
2: 没错，我们今年的主题叫917过暑假，好记吧？就一起过暑假。
1: 917专属暑期旅行，湖北广东两条精品线路同步开团。走 A 线，登武汉黄鹤楼，看大武汉风光，参观湖北省博物馆，看镇馆之宝越王勾践剑和战国曾侯乙编钟，到宜昌观三峡胜景，乘船游览两坝一峡，还可以沉浸式看三峡大瀑布和三峡千古情实景演出。值得推荐的是三峡人家，可以看土家族吊脚楼、民俗表演、船工号子，景色非常优美。
2: 那么选 B 线打卡广州长隆野生动物世界，这里是爸爸去哪儿的拍摄地，逛岭南印象园，感受南国风情，还可以参观中山大学黄埔军校，看广州标志性建筑海心沙小蛮腰广州塔。夜晚我们还安排了船游珠江，吹着风唱着歌，心都醉了。
1: 我们的行程呢，有专业导游和我们广电员工亲自带队，全程纯玩，不进购物店，不推任何自费项目，让您出行安心无套路。
2: 今年暑期团期排得满满当当，七月八月团期多多，
1: 广电带你过暑假活动十几年零差评，好评满满，全是回头客，欢迎朋友们报名。
2: 对喽，暑假有出游计划的听众抓紧拨打咨询电话22771232227722323
1: 227722323。你也可以在微信公众号我看行917回复过暑假，查看团期和行程。
3: 平安如同一曲流畅的音乐，让人心旷神怡。
4: 违章如同一曲紧张的音乐，让人心神不宁。
5: 而世故如同一曲哀伤的音乐，让人心如刀割。
6: 违章是世故的前奏曲，世故是幸福的休止符，请重视交通安全。
7: 一年四季寒来暑往，从清晨到子夜，邢台交通音乐广播与您一起感受城市律动，及时路况助力畅行交通，精选好歌，动听音乐相伴。FM 91.7 FM 99.7，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
8: 精彩未来，
7: 为您导航，为您
8: 导航。
9: 传承千年中医智慧，守护您的健康之路。邢台市中医医院邀请您一同关注气象信息。
10: 欢迎大家持续锁定邢台交通音乐广播，收听由邢台市中医院冠名播出的气象信息，我是小敏。那么今明两天，包括八号西部山区有分散性的雷雨天气，七号、十一号全市有雷阵雨或阵雨，雷雨时伴有短时强降水，八级以上短时大风。那么这两天，包括十到十一号都是有35度以上的高温天气。要注意的是，七号夜间到八号白天有阵风6到7级。邢台市中医院提醒大家，雷雨天气不要在树下、电线杆下、广告牌旁边停留，要尽快进入室内躲避。高温天气也要注意防暑降温。
11: 传承扁鹊精神，弘扬扁鹊文化，邢台。

0: 市中医医院医院五区为您提供全生命周期健康服务，打造扁鹊康养新高地。
1: 阳光淡淡洒在肩上，街角飘荡着音乐的浓香，驻足月季花开的城市，唱一曲光阴的歌，
2: 光阴的歌，
1: 握手记忆，品味年华，流行也经典。

来自《水木年华》琥珀，简简单单一块石头，却足够我们凝视一生，因为它的身体里记载着历史和那无尽的岁月。琥珀的平凡与伟大正在于此，而那为你守候的心，也如琥珀般，记录的全是风景。那些小小的记忆，哪怕只是一种声音、一个眼神，也全部为你珍藏。这里是流行也经典，继续放松在这里。

牵着手却更渴望心手相连，未来很遥远，但是只要两个相爱的人的心永远在一起，即使相隔两地，手还是会紧紧地握紧。相对于快歌，演绎慢节奏的情歌更能显示唱功，杨丞琳自然不会漏掉这个证明自己的机会。伴沙哑的嗓音，一首歌从头到尾一气呵成，把一个恋爱中的女子对爱情充满憧憬又踌躇不前的情怀完美地展现了出来。刚才我们听到来自杨丞琳《左边》，稍后的时间交给张学友《如果爱》。

0: 悦盛地产专注高端，专心造好房。悦盛十五载与新时代同步，从帝王豪宅到文脉雅宅，再到高铁核心商务区，坐拥城市封面，以枢纽脉络接轨世界，百年悦盛润泽万家。
1: 妈妈说了，一张纸就可以擦干净手上的水。
2: 同学们都辛苦了，这儿有瓶装水，大家可以随便喝。
3: 咱们每个人可以在瓶子上做个特别的记号，这样避免拿错，
2: 也更节约用水。
4: 我把商标折了一个角。
5: 爸爸，今儿中午咱们省点事儿点外卖吧。
6: 行，你看着点。对了，咱在家吃饭就不要餐厅的一次性餐具了。
5: 知道，不能浪费，我这就备注上。
7: 虽免费不浪费，让文明成为一种习惯。
8: 畅行交通，音乐相伴，这里是 FM91.7 FM99.7 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为您导航。
7: 对于我们来说，记忆是飘不落的日子，永远不会发黄。
9: 记忆是飘不落的日子，
7: 岁月的溪水边捡拾起多少闪亮的音乐。
9: 流行也经典，
7: 流行也经典，甜歌和你在一起。

很久没有听到过云氏唱腔了，好听。许茹芸的歌总是淡淡的、静静的，却又在不经意的某一刻狠狠地抓住我们的心。那今天一个小时的节目此刻即将告一段落，田哥和你相约在下次节目再会。

0: 运河之水天上来，五十八里过邢台。河北玉兰园酒业运河五八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1:00，生活一小时，快乐一半，温暖一半。动听九一七，好音乐，放松你的心情。
1: 运河之水天上来，五十八里过邢台。千年文化，一瓶好酒，邢台本地酒，运河五八，河北玉兰园酒业为家乡人酿造自己的好酒。

0: 悦盛地产专注高端，专心造好房。悦盛十五载与新时代同步，从帝王豪宅到文脉雅宅，再到高铁核心商务区，坐拥城市封面，以枢纽脉络接轨世界。百年悦盛，润泽万家。
1: 咱听听，这里都有谁？
2: 哎，这天儿真是太热了，
3: 我正想说你呢，穿这么整齐给谁看呢？看咱还是光着膀子痛快。
2: 这大街上光膀子像样吗？
4: 妈妈，电动车也是汽车吗？
5: 当然不是了。
4: 那你怎么跟着汽车一块走啊？
5: 小孩子家管那么多事儿干啥？哎，红灯亮了，快停车。
3: 没警察。
5: 有电子警察。
3: 不就200块钱吗？咱有的是钱。

0: 文明没有旁观者，你我都是守护人。
1: 畅行交通，音乐相伴，这里是 FM 九十一点七 ，FM 九十九点七，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为您导航。

0: 宝贝儿，前面有个垃圾桶，从这儿把这易拉罐给扔进去。
1: 看我的。哎呀，头偏了。
0: 嗨，算了，走了走了。
2: 有时候文明只差几小步。
3: 哎，亲爱的，这电影真感人。
0: 嗯，不错。喂，我在电影院呢，怎么了？
1: 你小声点。
2: 有时候文明只差几分贝。
4: 老公，红灯，等一下再走吧。
0: 嗨，差3秒就绿灯了，走喽。
2: 有时候文明只差几秒钟，文明只差一点点。
5: 创建文明城市，从我做起。
6: 一年四季，寒来暑往，从清晨到子夜，邢台交通音乐广播与您一起感受城市律动，即时路况助力畅行交通，精选好歌，动听音乐相伴。FM 91.7，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精彩未来，为您导航，导航。
7: 传承千年中医智慧，守护您的健康之路。邢台市中医医院邀请您一同关注气象信息。

0: 信息，我是小敏。预计6号到8号我市有分散性雷雨天气，其中6号、8号降雨区主要位于西部地区，明天降雨区为全市，局地有中到大雨，个别地点暴雨，累计平均降雨量5到10毫米，西部地区局地20到40毫米，个别地点50毫米以上，累计时伴有短时强降水、8级以上短时大风。那么今明两天有35度以上高温天气。邢台市中医院提醒大家，需要防范强对流天气带来的不利影响，同时也要注意防暑降温。
1: 传承扁鹊精神，弘扬扁鹊文化，邢台市中医医院一院五区为您提供全生命周期健康服务，打造扁鹊康养新高地。

0: 悦盛地产，专注高端，专心造好房。悦盛十五载与新时代同步，从帝王豪宅到文脉雅宅，再到高铁核心商务区，坐拥城市封面，以枢纽脉络接轨世界，百年悦盛润泽万家。生活中我们每一个人都是安全的践行者。
1: 爸爸，把电动车放在家里充电多方便啊。
0: 那可不行，国家有规定，电动车严禁通过电梯通行，电动车进楼入户充电存在安全隐患，容易引发火灾。安全是居家生活中幸福的保障。
2: 同学们，我们进入人员密集场所的时候应该优先观察哪

0: 两个位置呢？
1: 老师，我知道，我们应该第一时间观察到安全出口和安全通道，万一发生突发事故，能够快速安全的逃脱。
2: 安全是日常生活中一种细致的观察和留心。
3: 师傅，这里是消防通道，请把车停在停车位上。
4: 好嘞，同志，马上开走。
2: 安全是生活中每一次自觉的习惯。
5: 师傅，请熄火加油。师傅，加油站严禁烟火，请您配合。
2: 安全是公共秩序管理中不可逾越的红线，社会发展因安全而璀璨，我们都是安全的践行者。
6: 畅行交通，音乐相伴，这里是 FM91.7 FM99.7 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为您导航。

0: 运河之水天上来，五十八里过邢台。河北玉兰园酒业运河五八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2:00，品尝丰盛午餐就像是给爱车加满油，可以让你的生活充满活力。
1: 运河之水天上来，五十八里过邢台，千年文化一瓶好酒，邢台本地酒运河五八，河北玉兰园酒业为家乡人酿造自己的好酒。
2: 赶紧过马路，儿子，赶不上公交车了。
3: 爸爸，爸爸，红灯！
2: 赶紧的，路上又没人。
3: 爸爸，你不是说过看到红灯要停下来的吗？奶奶，你乱扔垃圾。
4: 就这一次，这不是没看到垃圾桶吗？
3: 可是老师说这是不文明的行为。
5: 哎，大爷，早啊！你也出来遛弯啊？
6: 对呀，遛遛我们家狗宝。
7: 爷爷，爷爷，你忘了给咱家的狗宝拴绳啦？
6: 没事儿，咱家狗宝不伤人。
7: 公交车上天天都在说，遛狗拴绳分辨亲。
8: 家长是孩子的一面镜子，小行为折射大文明。
0: 一个故事，一首歌，青春与感动流淌在旋律中，让细胞开始舞动。点播一首好歌，用歌声传递祝福。这里是917悦动听，好音乐给你听。

0: 悦盛地产，专注高端，专心造好房。悦盛十五载与新时代同步，从帝王豪宅到文脉雅宅，再到高铁核心商务区，坐拥城市封面，以枢纽脉络接轨世界，百年悦盛润泽万家。
1: 917过暑假，
2: 就一起过暑假。
1: 十二年品牌活动，广电带你过暑假。2026升级版，湖北广东双线任选。
2: A 线登武汉黄鹤楼，游宜昌三峡，赏千古情实景演出，山水人文一站式打卡。
1: B 线畅玩广州长隆野生动世界，漫步岭南印象园，夜游珠江，亲子欢乐，尽情撒欢。
2: 全程广电员工带队，不进购物店，不推自费。
1: 暑假团期多多。开始报名，咨询电话22771232277723。
2: 畅行交通，音乐相伴，这里是 FM 91.7 FM 99.7，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为您导航。一个故事，一首歌，青春与感动流淌在旋律中，让细胞开始舞动。点播一首好歌，用歌声传递祝福。这里是917悦动听，好音乐给你听。

0: 电信诈骗套路多，个人信息别乱说，陌生电话打给你，中奖退税不能理，短信链接及网站打开之前用心辨，多看新闻多提防，不贪便宜不吃亏，网络诈骗日日新，大家务必要小心，大家务必要小心。
1: 一年四季寒来暑往，从清晨到子夜，邢台交通音乐广播与您一起感受城市律动，及时路况助力畅行交通，精选好歌，动听音乐相伴。FM 九十九点七，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精彩未来，为您导航，导航。
2: 传承扁鹊精神，弘扬扁鹊文化。邢台市中医医院一院五区为您提供全生命周期健康服务，打造扁鹊康养新高地。
3: 灯光准备，调音师音乐准备，摄像机收音机各部门注意，三二一，新媒体传播奖栏目大龙吐槽 Action。

嘿， hey， 朋友们，如果真的是你，请打招呼，欢迎光临新一期的大龙吐槽。昨天呢，我去朋友家做客，他家呢刚有了一个新生的宝宝，家里呢就专门用那个童子尿煮了鸡蛋，非要请我吃。我给了红包，给了礼物之后，非要请我吃。我跟大家说，我。

是真吃不下去，更不要提那是什么东西煮的了。但是我又不好意思直接说，大龙又比较爱面子，我就说，哎呀，不好意思啊，我是不太喜欢吃鸡蛋，知道吧？结果呢，他爸就特别热情，他不喜欢吃鸡蛋没事儿，那大龙你喝点汤吧。我说我有事儿赶紧走了。我后来想想，这兴许就是不想让我久留的样子。此刻希望当你听到大龙的声音，快乐已经在你的车厢里跳舞了。

0: 多么希望当你听到大龙的声音，快乐已经在你的车厢里跳舞了。找到大龙的方式特别简单，就是把你的微信慢慢的打开，点开右上角的小加号，添加朋友，在最下面的公众号里搜索两个汉字大龙，看到那个穿着白衬衣弹吉他的小哥哥，就可以跟我成为好朋友了。好了，下面的时间咱们让快乐继续，来听大龙讲段子。
1: 大龙讲段子，
0: 大龙讲段子，分享的所有段子均来自大龙的微信公众平台，大家分享给大龙的那些特别逗乐的段子。今天要分享的第一条段子来自微信公众平台上的玉宇剑，留言是这么说的：龙哥，今天呢我听闺蜜说，她满月那天呢黑油油的也没长开，姨妈和闺蜜的妈妈就说了，哎妈呀，你家这姑娘长得可真丑啊。结果这句话呢就被闺蜜的爸爸听进去了。一年之后，姨妈的儿子出生了，表弟满月那天呢，他爸爸就硬生生的挤进了全是女人的屋子，抱起表弟就对姨妈说，妈呀，你儿子长得是真丑啊。不得不说，这个爸爸主打一个记仇。文玉琴的留言：龙哥，我昨天呢买了一件那个反季毛衣，当时呢老板就拍着胸脯跟我保证，我跟你说哈，这100%纯羊毛的，不骗你哦，100%纯羊毛。等我回家要洗的时候，我发现那标签上明明写的是100%棉制品呢。我当时我特别生气，我拿着毛衣我就跑到店里，我质问老板，我说老板什么情况，这上面明明写的100%棉制品呢，你跟我说100%纯羊毛。然后当时呢老板拉着我的手说，美女你不要这么激动嘛，美女，那个标签上写的东西是为了要骗附着在羊毛上的虫子的，懂不懂。我当时我就恼了，我说老板啊，你看着我这样的长相像弱智吗？曹和英的留言：龙哥，我就记得有一次我们班主任上课突然就发现了一个手机，于是他拿起那个手机就问，谁的，现在跟我说哈，还能好好处理，你现在主动告诉我这手机是谁的。全班鸦雀无声，没有一个人敢举手说是自己的，然后他当场就把手机摔了。后来发现是生物老师的。修开留言是这么说的：龙哥，我爸呢打了一晚上麻将，一回来就抱着我哭啊，儿子，爸对不住你啊，儿子，爸今天晚上把你给输了，等会儿啊我跟你说，你就收拾收拾衣服啊，你去你周叔叔家，你从现在开始做他家上门女婿啊，听到了没，现在去收拾。我当时一看我爸可怜的样子，我说爸，不带这么催婚的吧。下个段子来自微信公众平台上的阿明留言说：龙哥，我这个人呢人非常的菜，但是瘾大，喜欢喝点小酒。有一次朋友聚餐，有人就提议了，谁不喝酒谁买单呢，于是讨厌喝酒的我，酒量特别菜的我也端起了酒杯，几杯下肚之后我开始醉话连篇，我指着一桌子人我就发话了，我跟你说啊，你们啊，今天啊，你们都别跟我抢，我买单。不得不说，制定这个规矩的人是太了解你了。金山的留言说：龙哥，昨天呢跟朋友聊天，他就问我啊，我就问他，我说，哎，你以后想找一个那个帅点的男朋友，还是想找一个有趣一点幽默的呢？他就毫不犹豫说，那我肯定找帅的呀。我说为啥呀？他说你不觉得帅本来就很有趣吗？他 淘淘乐留言说，龙哥，前天呢公司聚餐，我吃的特别多，有个女同事就问我，妈呀，你为啥怎么吃都不胖啊？我说那多干活不就瘦下来了？领导当时听完要给我涨薪。
2: 耶、yeah, 又赢了，再来一把。
3: 你们玩吧，快十一点了，我得睡觉了，明天还得上班呢。
2: 年轻人谁这么早睡觉，属于我们的夜生活才刚刚开始。
3: 行，再来一把。
4: 皇上切勿因此迁怒了皇后娘娘。
5: 十二点了，可是这剧太好看了，我再看一会儿再睡。
6: 你是不是也常常白天因为忙碌无法放松，所以在晚上想用一种能够获得短暂快乐的方式来补偿自己，追剧、刷视频、看直播，甚至打游戏到凌晨。明明知道该睡觉了，但就是不想睡。一时熬夜不可怕，但是一直熬夜会让你身心俱疲。珍爱生命，远离熬夜。
7: 畅行交通，音乐相伴，这里是 FM91.7 FM99.7 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为您导航。
8: 灯光准备，调音师音乐准备，摄像机收音机各部门注意，三二一，新媒体传播奖栏目大龙吐槽 Action。

嘿，朋友们，如果真的是你，请打招呼，欢迎光临新一期的大龙吐槽。昨天呢，我去朋友家做客，他家呢刚有了一个新生的宝宝，家里呢就专门用那个童子尿煮了鸡蛋，非要请我吃。我给了红包，给了礼物之后，非要请我吃。我跟大家说，我是真吃不下去，更不要提那是什么东西煮的了。但是我又不好意思直接说，大龙又比较爱面子，我就说，哎呀，不好意思啊，我是不太喜欢吃鸡蛋，知道吧？结果呢，他爸就特别热情，他不喜欢吃鸡蛋没事儿，那大龙你喝点汤吧。我说我有事儿赶紧走了。我后来想想，这兴许就是不想让我久留的样子。此刻希望当你听到大龙的声音，快乐已经在你的车厢里跳舞了。

0: 多么希望当你听到大龙的声音，快乐已经在你的车厢里跳舞了。找到大龙的方式特别简单，就是把你的微信慢慢的打开，点开右上角的小加号，添加朋友，在最下面的公众号里搜索两个汉字大龙，看到那个穿着白衬衣弹吉他的小哥哥，就可以跟我成为好朋友了。好了，下面的时间咱们让快乐继续，来听大龙讲段子。
1: 大龙讲段子，
0: 大龙讲段子分享的所有段子均来自大龙的微信公众平台，大家分享给大龙的那些特别逗乐的段子。今天要分享的第一条段子来自微信公众平台上的玉宇剑，留言是这么说的：龙哥，今天呢，我听闺蜜说，她满月那天呢，黑油油的，也没长开。姨妈和闺蜜的妈妈就说了：“哎妈呀，你家这姑娘长得可真丑啊。”结果这句话呢就被闺蜜的爸爸听进去了。一年之后，姨妈的儿子出生了，表弟满月那天呢，他爸爸就硬生生地挤进了全是女人的屋子，抱起表弟就对姨妈说：“妈呀，你儿子长得是真丑啊。”不得不说，这个爸爸主打一个记仇。文玉琴的留言：龙哥，我昨天呢买了一件那个反季毛衣，当时呢老板就拍着胸脯跟我保证，我跟你说哈，这100%纯羊毛的，不骗你哦，100%纯羊毛。等我回家要洗的时候，我发现那标签上明明写的是100%棉制品呢。我当时我特别生气，我拿着毛衣我就跑到店里，我质问老板，我说：“老板，什么情况？这上面明明写的100%棉制品呢，你跟我说100%纯羊毛。”然后当时呢老板拉着我的手说：“美女，你不要这么激动嘛，美女，那个标签上写的东西是为了要骗附着在羊毛上的虫子的，懂不懂？”我当时我就恼了，我说：“老板啊，你看着我这样的长相像弱智吗？”曹和英的留言：龙哥，我就记得有一次我们班主任上课突然就发现了一个手机，于是他拿起那个手机就问：“谁的？现在跟我说哈，还能好好处理，你现在主动告诉我这手机是谁的。”全班鸦雀无声，没有一个人敢举手说是自己的，然后他当场就把手机摔了。后来发现是生物老师的。修开留言是这么说的：龙哥，我爸呢打了一晚上麻将，一回来就抱着我哭啊：“儿子，爸对不住你啊，儿子，爸今天晚上把你给输了。等会儿啊，我跟你说，你就收拾收拾衣服啊，你去你周叔叔家，你从现在开始做他家上门女婿啊，听到了没？现在去收拾。”我当时一看我爸可怜的样子，我说：“爸，不带这么催婚的吧。”下一段子来自微信公众平台上的阿明留言说：“龙哥，我这个人呢人非常的菜，但是瘾大，喜欢喝点小酒。有一次朋友聚餐，有人就提议了，谁不喝酒谁买单呢？于是讨厌喝酒的我，酒量特别菜的我也端起了酒杯。几杯下肚之后，我开始醉话连篇，我指着一桌子人我就发话了：我跟你说啊，你们啊，今天啊，你们都别跟我抢，我买单。”不得不说，制定这个规矩的人是太了解你了。金山的留言说：“龙哥，昨天呢跟朋友聊天，他就问我啊，我就问他，我说，哎，你以后想找一个那个帅一点的男朋友，还是想找一个有趣一点幽默的呢？

他就毫不犹豫说，那我肯定找帅的呀。我说为啥呀？他说你不觉得帅本来就很有趣吗？陶陶乐留言说，龙哥，前天呢公司聚餐，我吃的特别多，有个女同事就问我，妈呀，你为啥怎么吃都不胖啊？我说那多干活不就瘦下来了？领导当时听完要给我涨薪。

0: 运河之水天上来，五十八里过邢台。河北玉兰园酒业运河五八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3点整，午后是不是想伸伸懒腰？开车注意安全哦。运河之水天上来，五十八里过邢台。千年文化，一瓶好酒，邢台本地酒，运河五八，河北玉兰园酒业为家乡人酿造自己的好酒。
1: 平安如同一曲流畅的音乐，让人心旷神怡。
2: 违章如同一曲紧张的音乐，让人心神不宁。
3: 而世故如同一曲哀伤的音乐，让人心如刀割。
0: 违章是世故的前奏曲，世故是幸福的休止符，请重视交通安全。
4: 在喧嚣忙碌的生活里，情绪是李忆莲的词不达意，疯狂是陈奕迅的浮夸。当全世界失眠，当走过平凡之路，
5: 音乐不断，生活不止。
4: 这里是你的，我的，我们的。

嗨，你好，我是佳丽，成家立业的佳丽，这里是我们的私房歌。刚刚播放的那首是来自孙燕姿的《逆光》，送给你。今天佳丽为你搜寻和整理的歌单叫做《加油吧，骄傲的少年》。有时候我们会觉得很累很累，好像没有力气再继续前行了，很想懒惰下来，什么都不管，什么都不去想了，就瘫在家里，渴了就喝水，饿了就吃饭，做一个闲人，过过那种衣来伸手饭来张口的日子。但这也只存在于想象当中。长大之后，很多事情不是任性就可以解决的。如果累了没关系，家里还在这里陪着你啊。此时此刻行驶在路上，让我用好听的音乐陪你度过，一路顺风，注意安全。接下来来听来自张学友的烦恼歌，许飞，我要的飞翔。

0: 悦盛地产专注高端，专心造好房。悦盛十五载与新时代同步，从帝王豪宅到文脉雅宅，再到高铁核心商务区，坐拥城市封面，以枢纽脉络接轨世界，百年悦盛润泽万家。
1: 妈妈说了，一张纸就可以擦干净手上的水。
2: 同学们都辛苦了，这儿有瓶装水，大家可以随便喝。
3: 咱们每个人可以在瓶子上做个特别的记号，这样避免拿错，
2: 也更节约用水。
4: 我把商标戳了一个角。
5: 爸爸，今儿中午咱们省点事儿点外卖吧。
6: 行，你看着点。对了，咱在家吃饭就不要餐厅的一次性餐具了。
5: 知道，不能浪费，我这就备注上。
7: 虽免费，不浪费。

0: 对，让文明成为一种习惯。
1: 畅行交通，音乐相伴，这里是 FM 九十一点七 ，FM 九十九点七，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为您导航。
2: 在喧嚣忙碌的生活里，情绪是李艺林的词不达意，疯狂是陈奕迅的浮夸。当全世界失眠，当走过平凡之路，
3: 音乐不断，生活不止。
2: 这里是你的、我的、我们的私房歌。
4: 此时此刻，你在去哪里的路上呢？我是佳丽，成家立业的佳丽，这里是我们的私房歌。今天的主题是加油吧，骄傲的少年。今天早上起床的时候，我习惯性的按掉了我的闹铃，结果一不小心就睡过了时间。忽然惊醒的时候，发现我已经多睡了一个小时。因为今天比平时安排的事情要多一些，所以今天在时间上面已经是非常紧张的状态了。当时就觉得好难过，怎么连睡觉都这么奢侈啊。一气之下，我就蒙头准备自暴自弃，但这只存在于梦中。于是我就起床开始工作。我的朋友圈很流行一句蛮鸡汤和非主流的话，就是成人的世界里没有谁是容易的。以前真的没感觉，但现在就觉得这句话是正中要害。没有谁过得很容易，想要去追求梦想就得加油啊。没劲了，佳丽还在这里用音乐陪伴你度过难熬的岁月。加油，让好音乐陪伴你一路同行。接下来让我们一起来听小虎队的红蜻蜓、梅艳芳独自走过我路，以及崔健的从头再来。

0: 听众朋友们，我是文龙。
1: Hello， 大家好，我是雅婷。暑假如果想带孩子出门游玩，又怕套路消费，一定要认准咱们广电十二年口碑暑期活动，广电带你过暑假，2026全新升级来了。
0: 我们今年的主题叫917过暑假，好记吧，就一起过暑假。
1: 917专属暑期旅行，有湖北、广东两条精品线路同步开团，走 A 线登武汉黄鹤楼看大武汉风光，参观湖北省博物馆看镇馆之宝越王勾践剑和战国曾侯乙编钟，到宜昌观三峡胜景，乘船游览两坝一峡，还可以沉浸式看三峡大瀑布和三峡千古情实景演出。哎，值得推荐的是三峡人家，可以看土家族吊脚楼、民俗表演、船工耗子，景色非常优美。
0: 选 B 线打卡广州长隆野生动物世界，这里是爸爸去哪儿的拍摄地，逛岭南印象园，感受南国风情，还可以参观中山大学黄埔军校，看广州标志性建筑海心沙、小蛮腰广州塔。夜晚我们还安排了游船珠江，吹着风唱着歌，心都醉了。
1: 我们的行程有专业导游和我们广电员工亲自带队，全程纯玩，不进购物店，也不推任何自费项目，让您的出行安全无套路。
0: 今年暑期团期排得满满当当，七月八月团期多多，
1: 广电带你过暑假活动十几年零差评，好评满满，全是回头客，也欢迎朋友们积极报名。
0: 对喽，暑假有出游计划的听众抓紧时间拨打咨询电话22771232277723
1: ，22771232277223，您也可以在微信公众号我看行917回复过暑假查看团期和行程。
2: 一年四季寒来暑往，从清晨到子夜，邢台交通音乐广播与您一起感受城市律动，即时路况助力畅行交通，精选好歌，动听音乐相伴。FM 九十九点七，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
0: 精彩未来，
2: 为您导航，
0: 导航。
3: 在喧嚣忙碌的生活里，情绪是林忆莲的词不达意，疯狂是陈奕迅的浮夸。当全世界失眠，当走过平凡之路，
4: 音乐不断，生活不止。
3: 这里是你的、我的、我们的私房歌。
5: 嗨，我是

佳丽，成家立业的佳丽，这里是我们的私房歌。今天我为大家搜寻和整理了一波蛮振奋人心的音乐，希望可以给你一些力量。我很喜欢搜集各种信件，我把那些信件统称为情书。用情之深写下的信件就是情书。所谓的情书，不单是为爱动的情。在我的公众号里，我为自己写过一封情书。每当我感觉很累，很想放弃的时候，我就会去看看那封信，和那个时候的自己进行一个简单的对话。梦想也许会因为你的人生经历和思想的蜕变，产生很大的改变，但是你还记得你的初心吗？单纯的，不夹杂其他的那个心情。其实，我们都是大梦想家，只是有时候，你的梦因为各种枷锁被藏起来了。那么接下来就让我们一起来听范玮琪的《最初的梦想》，TFBOYS，大梦想家，以及汪峰的《勇敢的心》。

0: 咱听听这里都有谁。
1: 哎，这天儿真是太热了，
2: 我正想说你呢，穿这么整齐给谁看呢？看咱还是光着膀子痛快。
1: 这大街上光膀子像样吗？
3: 妈妈，电动车也是汽车吗？
4: 当然不是了。
3: 那你怎么跟着汽车一块走啊？
4: 小孩子家管那么多事干啥？哎，红灯亮了，快停车。
2: 没警察。
4: 有电子警察。
2: 不就200块钱吗？咱有的是钱。
0: 文明没有旁观者，你我都是守护人。

0: 畅行交通，音乐相伴，这里是 FM 九十一点七 ，FM 九十九点七，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为您导航。
1: 在喧嚣忙碌的生活里，情绪是你一脸的词不达意，疯狂是陈奕迅的浮夸。当全世界失眠，当走过平凡之路，
2: 音乐不断，生活不止。
1: 这里是你的、我的、我们的私房歌。
3: 我是佳丽，成家立业的佳丽，这里是我们的私房歌。行驶在路上，让好音乐陪你一路同行。今天佳丽为你搜寻到的音乐主题是加油吧，骄傲的少年。都说追梦很难，生活很苦。之前姐姐来我家串门，问我怎么节假日还在拿着电脑敲敲敲啊，我说当然是在工作了。我姐点点头说，懂你。她是做网店的，所以对她而言，越是大家休息的时候越是忙。有一个段子说，你永远都不知道和你在聊天的客服在做什么。滴滴滴，不好意思，稍等一下，我去生个孩子。虽然这只是一个段子啊，但是也足以说明他们真的很辛苦。那谁又不辛苦呢？365行，每行都需要有人去做吗？卖早餐，4点就要起床开始准备了。当警察，随时都会有任务需要去执行。当医生，要承担很大的压力，身体上的负荷有时候超乎想象。所以你看，大家都很辛苦，但是每一个人都很闪亮。在属于我们自己的舞台上，为自己代言吧。我是佳丽，成家立业的佳丽，这里是我们的私房歌。此时此刻在路上，让我们一起来听张杰的《我的舞台》，陈慧娴的《千千阙歌》，以及魏晨的《我为自己代言》。

0: 运河之水天上来，五十八里过邢台。河北玉兰园酒业运河五八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4:00，驾驭可以呈现速度与激情 ，FM 917非常动听。
1: 运河之水天上来，五十八里过邢台，千年文化一瓶好酒，邢台本地酒运河五八，河北玉兰园酒业为家乡人酿造自己的好酒。
2: 宝贝儿，前面有个垃圾桶，从这儿把这易拉罐给扔进去。
3: 看我的！哎呀，头偏了。
2: 嗨，算了，走了走了。
4: 有时候文明只差几小步。哎，亲爱的，这电影真感人。
2: 嗯，不错。喂，我在电影院呢，怎么了？

0: 小声点。
1: 有时候文明只差几分贝。
2: 老公，红灯，等一下再走吧。
3: 嗨，差三秒就绿灯了，走喽。
1: 有时候文明只差几秒钟，文明只差一点点。
4: 创建文明城市，从我做起。
5: 在喧嚣忙碌的生活里，情绪是林忆莲的词不达意，疯狂是陈奕迅的浮夸。当全世界失眠，当走过平凡之路，
6: 音乐不断，生活不止。
5: 这里是你的、我的、我们的私房歌。
7: 你好，我是佳丽，成家立业的佳丽。这里是我们的私房歌。人生就是跨越一座座山，越过山丘，还会有下一个。听起来还蛮丧的，难道永远都没有办法一条大路走到黑吗？其实漫步人生路，就是因为有一个一个的挑战，才让我们有一些素材可以跟后辈去讲。就是因为我们经历过痛苦和磨难，才能够帅气地说出那一句那都不是事儿。英雄就是拥有着曲折的平凡人生，也曾想过放弃，却咬牙坚持了一下下。总有一天会柳暗花明又一村的，所以加油吧，骄傲的少年，让音乐给我们力量。我是佳丽，成家立业的佳丽，来听《漫步人生路》，来自邓丽君，以及南征北战的《我的天空》，还有张韶涵的《看得最远的地方》。

0: 悦盛地产，专注高端，专心造好房。悦盛十五载与新时代同步，从帝王豪宅到文脉雅宅，再到高铁核心商务区，坐拥城市封面，以枢纽脉络接轨世界，百年悦盛，润泽万家。生活中，我们每一个人都是安全的践行者。
1: 爸爸，把电动车放在家里充电多方便啊！
0: 那可不行，国家有规定，电动车严禁通过电梯通行。电动车进楼入户充电存在安全隐患，容易引发火灾。安全是居家生活中幸福的保障。
2: 同学们，我们进入人员密集场所的时候，应该优先观察哪两个位置呢？
1: 老师，我知道，我们应该第一时间观察到安全出口和安全通道，万一发生突发事故，能够快速安全的逃脱。
0: 安全是日常生活中一种细致的观察和留心。
3: 师傅，这里是消防通道，请把车停在停车位上。
4: 好嘞，同志，马上开走。
0: 安全是生活中每一次自觉的习惯。
5: 师傅，请熄火加油。师傅，加油站严禁烟火，请您配合。
0: 安全是公共秩序管理中不可逾越的红线。社会发展因安全而璀璨，我们都是安全的践行者。
6: 畅行交通，音乐相伴，这里是 FM 91.7 FM 99.7 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为您导航。
7: 在喧嚣忙碌的生活里，情绪是林忆莲的词不达意，疯狂是陈奕迅的浮夸。当全世界失眠，当走过平凡之路，
8: 音乐不断，生活不止。
7: 这里是你的、我的、我们的私房歌。
9: 我是佳丽，成家立业的佳丽。这里是我们的私房歌。此时此刻，你在哪里？在去哪里？

你的路上，今天的主题是加油吧，骄傲的少年。曾经有哪首歌给过你力量，陪伴你走过一段路程呢？音乐是有魔力的，我们从音乐里可以感受到很多情绪和能量。所以每当我难过、开心、不舒服、烦躁或者无聊的时候，都很喜欢听歌。所以此时此刻行走在路上，不如让音乐陪你一路同行，来听逃跑计划一万次悲伤，吉克隽逸即刻出发，许茹芸、齐秦、熊天平、动力火车、李杰的蜗牛。

0: 917过暑假，
1: 就一起过暑假。
0: 十二年品牌活动，广电带你过暑假。2026升级版，湖北广东双线任选。
1: A 线登武汉黄鹤楼，游宜昌三峡，赏千古情实景演出，山水人文一站式打卡。
0: B 线畅玩广州长隆野生动物世界，漫步岭南印象园，夜游珠江，亲子欢乐，尽情撒欢。
1: 全程广电员工带队，不进购物店，不推自费。
0: 暑假团期多多。开始报名，咨询电话22771232277223。
2: 赶紧过马路，儿子，赶不上公交车了。
3: 爸爸，爸爸，红灯。
2: 赶紧的，路上又没人。
3: 爸爸，你不是说过看到红灯要停下来的吗？奶奶，你乱扔垃圾。
4: 就这一次，这不是没看到垃圾桶吗？
3: 可是老师说这是不文明的行为。
5: 哎，大爷，早啊！你也出来遛弯啊？
6: 对呀，遛遛我们家狗宝。
7: 爷爷，爷爷，你忘了给咱家的狗宝拴绳了。
6: 没事，咱家狗宝不伤人。
7: 公交车上天天都在说遛狗拴绳犯便器。
8: 家长是孩子的一面镜子，小行为折射大文明。
9: 一年四季寒来暑往，从清晨到子夜，邢台交通音乐广播与您一起感受城市律动，即时路况助力畅行交通，精选好歌，动听音乐相伴。 FM 91.7 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
10: 精彩未来，
9: 为您导航，
10: 导航。
11: 传承千年中医智慧，守护您的健康之路。邢台市中医医院邀请您一同关注气象信息。

听众朋友大家好，您现在正在锁定收听调频是 FM91.7 FM99.7 邢台交通音乐广播，和您来共同关注这一时段由邢台市中医医院冠名播出的天气预报。来共同关注，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是晴间多云，下午在西部山区会有分散性雷阵雨或阵雨，偏北风2到3级，最高气温38度，最低气温24度。7号夜间到8号白天是多云，偏北风4到5级，阵风6到7级，最高气温34度，最低气温23度。到了8号夜间到9号白天多云，偏北风2到3级，最高气温34度，最低气温21度。邢台市中医医院在这里温馨提醒大家，出行之前要关注最新的预警

0: 预报信息，高温天气注意防暑降温。
1: 传承扁鹊精神，弘扬扁鹊文化，邢台市中医医院一院五区为您提供全生命周期健康服务，打造扁鹊康养新高地。
2: 在喧嚣忙碌的生活里，情绪是林忆莲的词不达意，疯狂是陈奕迅的浮夸。当全世界失眠，当走过平凡之路，
3: 音乐不断，生活不止。
2: 这里是你的、我的、我们的私房歌。
4: 我是佳丽，成家立业的佳丽。这里是我们的私房歌，感谢你继续锁定我们的私房歌。行走在路上，佳丽要在这里温馨提示，一定要注意安全，文明行车，饮酒不开车，开车不饮酒。今天的主题是加油吧，骄傲的少年。选择了梦想，就选择了一条没有怨言的路，再苦再累也是自己选择的。当我们对生活有很多渴望的时候，就需要我们不断地去拼搏，甚至有时候只是去维系现在的生活，就需要我们不断地去努力。真正的康庄大道永远都在自己的脚下，从来不是别人可以给的。不论你在什么样的岗位上正在奋斗着，离自己的梦想还有多远，我都祝福你能够一路顺风，披荆斩棘，过关斩将，杀出重围。接下来让我们一起来听田震的铿锵玫瑰，以及高能少年团骄傲的少年，赵真、司徒兰芳闯天涯。

0: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小虎。
1: 大家好，我是任田。暑假想带孩子出门游玩，又怕套路消费，认准咱们广电十二年口碑暑期活动，广电带你过暑假，2026全新升级来了。
0: 没错，我们今年的主题叫917过暑假，好记吧？就一起过暑假。
1: 嗯，917专属暑期旅行，湖北、广东两条精品线路同步开团，走 A 线。登武汉黄鹤楼看大武汉风光，参观湖北省博物馆，看镇馆之宝越王勾践剑和战国曾侯乙编钟，到宜昌观三峡胜景，乘船游览两坝一峡，还可以沉浸式看三峡大瀑布和三峡千古情实景演出。值得推荐的是三峡人家，可以看土家族吊脚楼、民俗表演、船工号子，景色非常优美。
0: 那么选 B 线打卡广州长隆野生动物世界，这里是爸爸去哪儿的拍摄地，逛岭南印象园，感受南国风情，还可以参观中山大学黄埔军校，看广州标志性建筑海心沙小蛮腰广州塔。夜晚我们还安排了船游珠江，吹着风唱着歌，心都醉了。
1: 我们的行程呢，有专业导游和我们广电员工亲自带队，全程纯玩，不进购物店，不推任何自费项目，让您出行安心无套路。
0: 今年暑期团期排得满满当当，7月8月团期多多，
1: 广电带你过暑假活动十几年零差评，好评满满，全是回头客，欢迎朋友们报名。
0: 对喽，暑假有出游计划的听众抓紧拨打咨询电话2277123，2277223，
1: 你也可以在微信公众号“我看行917”回复“过暑假”查看团期和行程。
2: 来看镜头，准备拍照。哎，不行不行，表情能不能再灿烂一点？
3: 其实，我们每时每刻都在拍照，你身边的眼睛就是一台台相机。而你的行为就是最灿烂的表情。
4: 奶奶，你慢点，坐我这里吧。
3: 嘘，说话小声点，小宝宝在睡觉呢。
5: 哎呦，大爷，您这么大年纪，怎么还提这么重的东西啊？来来来，我帮您搬回去。
3: 也许，就是你不经意间的一句话语，一次帮助，成就了生命中最亮丽的风景。让我们的生活变得更加美好。面对身边无处不在的相机，你准备好行动了吗？
6: 畅行交通，音乐相伴，这里是 FM91.7 FM99.7 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为您导航。
7: 在喧嚣忙碌的生活里，情绪是你一连的词不达意，疯狂是陈奕迅的浮夸。当全世界失眠，当走过平凡之路，
8: 音乐不断，生活不止。
7: 这里是你的、我的、我们的私房歌。
9: 嗨，你好，我是佳丽，成佳丽的佳丽，这里是我们的私房歌。今天的主题是加油吧，骄傲的少年。最后三首歌，佳丽为你搜寻到的是周杰伦的《稻香》，徐小凤《逆流顺流》，以及许巍的《曾经的你》。请记住，前方虽然荆棘一片，也值得我们奋勇向前。梦想不怕太大，就怕你的怠慢，让它永远都只是白日梦一场。只要是对的，是适合自己的路，就别怕它荒草丛生。路是人走出来的嘛。话不多说，开始听歌吧。希望今天的我们的私房歌可以给你一些动力，迎接接下来的日子。也欢迎大家明天继续锁定我们的私房歌，我们下期再见。

0: 悦盛地产专注高端，专心造好房。悦盛十五载与新时代同步，从帝王豪宅到文脉雅宅，再到高铁核心商务区，坐拥城市封面，以枢纽脉络接轨世界，百年悦盛润泽万家。
1: 耶，又赢了，再来一把。
2: 你们玩吧，快十一点了，我得睡觉了，明天还得上班呢。
1: 年轻人谁这么早睡觉？属于我们的夜生活才刚刚开始。
2: 行，再来一把。
3: 皇上切勿因此迁怒了皇后娘娘。
4: 十二点了，可是这剧太好看了，我再看一会儿再睡。
5: 你是不是也常常白天因为忙碌无法放松，所以在晚上想用一种能够获得短暂快乐的方式来补偿自己，追剧、刷视频、看直播，甚至打游戏到凌晨。明明知道该睡觉了，但就是不想睡。一时熬夜不可怕，但是一直熬夜会让你身心俱疲。珍爱生命，远离熬夜。
6: 畅行交通，音乐相伴，这里是 FM 91.7 FM 99.7，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为您导航。

0: 平安如同一曲流畅的音乐，让人心旷神怡。
1: 违章如同一曲紧张的音乐，让人心神不宁。
2: 而世故如同一曲哀伤的音乐，让人心如刀割。
3: 违章是世故的前奏曲，世故是幸福的休止符，请重视交通安全。
4: 一年四季寒来暑往，从清晨到子夜，邢台交通音乐广播与您一起感受城市律动，即时路况助力畅行交通，精选好歌，动听音乐相伴。 FM 91.7 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
5: 精彩未来
4: 为您导航，
5: 导航
6: 传承千年中医智慧，守护您的健康之路。邢台市中医医院邀请您一同关注气象信息。
0: 北京时间下午的3:29，您正在关注收听到的是 FM 91.7 FM 99.7邢台交通音乐广播，邢台市中医医院邀您关注最新的天气变化。邢台市气象台在今天中午的12:27发布了雷电黄色预警信号，预计今天下午到夜间我市全部县市区会有雷阵雨天气，局地伴有短时强降水、8级以上阵风，提醒大家一定要注意防范。邢台市中医医院也温馨地提示大家，在室内的人员一定要留在室内，并且关好门窗，在户外的人员呢，不要在树下、电线杆以及吊塔下来进行避雨。再来关注一下最新的高速通行情况，邢林高速在今天下午的3:03，因为交通管制的原因，邢台经开区站至广宗站禁止危险品车辆以及武装押运车上道。继续来关注京港澳高速，同样在今天下午的3:02，因为交通管制，邢台经开区站、沙河站双向禁止危险品车辆及武装押运车辆上道。关注即时路况信息和天气情况，也欢迎您继续锁定调频 FM 91.7邢台交通音乐广播。
6: 传承扁鹊精神，弘扬扁鹊文化。邢台市中医医院一院五区为您提供全生命周期健康服务，打造扁鹊康养新高地。
7: This song goes out to all those special people in my heart, but that one person that matters the most, you know who you are. Doesn't matter for now, doesn't matter later. All I gotta do is make that call. Turn around, there you are. And so to you from the bottom of my heart, I wanna say one thing.

0: 妈妈说了，一张纸就可以擦干净手上的水。
1: 同学们都辛苦了，这儿有瓶装水，大家可以随便喝。
2: 咱们每个人可以在瓶子上做个特别的记号，这样避免拿错，
1: 也更节约用水。
3: 我把商标成了一个角。
4: 爸爸，今儿中午咱们省点事儿点外卖吧。
5: 行，你看着点。对了，咱在家吃饭就不要餐厅的一次性餐具了。
4: 知道，不能浪费，我这就备注上。
6: 虽免费，不浪费，让文明成为一种习惯。
7: 畅行交通，音乐相伴，这里是 FM91.7 FM99.7 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为您导航。

0: 运河之水天上来，五十八里过邢台。河北玉兰园酒业运河五八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6:00。喜欢动听917我爱的旋律，更喜欢欣赏车窗外的美景，一起分享快乐，分享生活。
1: 运河之水天上来，五十八里过邢台。千年文化，一瓶好酒，邢台本地酒，运河五八，河北玉兰园酒业为家乡人酿造自己的好酒。
2: 重庆气象万千，
3: 来天津尝十八街麻花酥甜，
2: 去河北上白洋淀芦苇荡漾，玩转京津冀，带你三地串门，全新体验在耳边。
3: 非遗文化，美食美景，赛事展览，演绎新书，这里全都有。京津冀三地 DJ 在线，一站式解锁潮流新玩法。
2: 粉丝一个亿，玩转京津冀，跟我们一起出发，玩出你的花样新生活。
3: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玩转京津冀》。
4: 粉丝一个亿，玩转京津冀，欢迎收听《玩转京津冀》节目，我是天津海河传媒中心广播新闻部的主持人于红建。今天的节目呢，我们要从一座建筑讲起，那就是天津民园体育场。如果建筑有记忆，那么民园的砖缝里一定嵌满了近百年的呐喊、欢呼、汗水和荣光。1926年10月9号，民园体育场正式落成开幕。从那一天起，这片场地就不仅仅是一片赛场，它见证了中国足球最早的职业化探索，承载过亚洲第一的荣耀，也在几代天津人的青春里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印记。而很多人可能不知道的是，这座体育场的改造设计者之一呢，正是1924年巴黎奥运会400米冠军，出生在咱们天津的英国运动员李艾瑞。这位奥运冠军与一座体育场馆的传奇故事，至今仍然在被传颂。2026年，民园体育场迎来了百年华诞，天津市体育博物馆也特别策划了百年民园主题系列活动，既面向青少年推出建筑探秘公益体验，也面向全社会征集实物、征文和摄影作品。今天呢，我们特别邀请到天津体育博物馆的相关工作人员走进直播间，和我们一起来聊聊百年民园的前世今生，以及那些被时光珍藏的体育记忆。欢迎天津市体育博物馆展览社教部的赵燕，欢迎你。
5: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4: 赵燕也是我们体育大世界节目的老朋友了哈。今天我们这个话题非常的有意义，因为我们大家都很熟悉的民园体育场它已经100岁了。这个在咱们国内应该算是历史最悠久的一座现代化体育场之一了吧。
5: 对。
4: 先给我们介绍一下咱们这次策划的这个百年民园是一个主题系列活动，我们策划推出这样的一个活动，我们的初衷是什么呢？
5: 就像您刚才说的，1926年10月9号，100年之前，咱们的民园体育场当时举办了一个正式的开幕仪式，然后正式的对民众开放。今年呢，咱们民园体育场也是即将迎来开放100周年的纪念。我们天津市体育博物馆呢，就坐落于咱们民园体育场之内。为了传承咱们天津体育历史的文脉，弘扬体育精神，也是打造咱们天津体育文化的 IP， 助力天津运动之都的建设。那天津市体育博物馆呢，也利用这个民园体育场开放100周年的这个契机，策划举办2026年天津体育文化节纪念民园体育场开放100周年的系列活动，邀请我们的广大市民一起参与到这场跨越世纪的对话之中。
4: 我们看到这个系列活动，它既有面向青少年的我们叫做百年民园的建筑探秘，是一个公益体验，也有面向咱们全社会的一些线索的征集，这两条线并行推进是出于怎样的一个考虑呢？
5: 我们百年民园的这个主题的纪念活动呢，今年的主题是定为百年民园耀金门，运动之都启新城。民园100多年的历史呢，既是天津历史的一部分，也是咱们天津城市记忆的重要的组成部分，更是咱们天津体育发展的见证。 直到如今呢，民园仍然是咱们天津重要的地标建筑和非常热门的这个旅游景点，可以说每个人心中都有一段和民园的故事。
4: 嗯，
5: 所以前期呢，我们向全社会呢发布了这个线索的征集，向大家征集民园相关的这个实物，征集我和民园的故事，征集民园相关的这个摄影作品。实物征集呢，我们是主要向社会征集民园不同年代的这个历史的票据。因为民园举办过很多的体育比赛，这些体育比赛的这些票据，当时的影像记忆，在民园的这些荣誉的见证等等的这些实物，我们也会用于将来民园百年的这个展览和咱们民园历史的一个挖掘。我和民园故事的这个征集呢，主要是我们想征集观众在民园观看体育比赛，参与活动，或者是在民园见证了自己人生重要时刻的这些亲身的经历，记录大家和民园一起成长，或者是大家在民园的这种家庭记忆啊，城市变迁的这些动人的故事。同时呢，我们也会邀请到这些优秀征文的作者参加我们线下的系列这个活动的讲述，讲述大家和民园的故事，讲述我和民园的故事。主题摄影作品的这个征集呢，我们也是想征集100年来反映咱们民园这座体育场这个建筑面貌的变迁、赛事的盛况，还有一些人文场景的这些摄影的作品。通过这些征集呢，我们后期呢还会举办相关的这个系列主题的社交活动。后期呢，我们还会推出民园记忆、百姓口述、我和民园的故事分享会，走进咱们民园周边的这些社区，和大家一起来分享民园的记忆。我们也会邀请到咱们相关的退役的运动员、周边的社区居民、咱们民园的老球迷、老的民园的体育工作者等等，还有咱们向我们捐赠这个民园相关藏品的这些热心的观众，一起来分享他们和民园的故事。此外呢，我们还会举办体育与城市的系列讲座活动，时光之旅体育与城市系列专题的这个专家讲座，我们会邀请一些天津体育历史、体育文化的专家、城市文化的学者，

0: 围绕这个体育与城市共生的主题一起来开展这种专题的讲座和跨界的对话。嗯，此外呢，我们还会举办百年名园少年说，庆祝名园体育场开放100周年的这样一个朗诵的比赛，通过这种朗诵的形式呢，引导我们的青少年了解天津体育发展的这个历史，感悟我们的体育精神，帮助他们了解咱们百年名园体育场发展的这个历史的这个进程，增强咱们青少年的这种文化的自信和对于城市的一个归属感。
1: 嗯，哎呦，听你讲了，我觉得这些活动真的是丰富多彩，特别有意思。那么从这个策展的角度来看，民园体育场迎来这个百年华诞，它对咱们天津这座城市有哪些意义呢？
0: 嗯，在今年10月初，我们就根据前期的征集，会推出百年民园天津体育的历史见证这样一个民园主题的专题的展览。通过这种展览的形式呢，展现咱们民园作为新中国体育发展的摇篮的这样一段历史，以及民园在咱们天津城市发展中的这种激情的岁月和咱们全民的记忆。你像咱们新中国成立之后呢，民园也是天津体育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核心的场馆，
1: 嗯，
0: 很多重要的比赛都是在民园举行的。我前几天看到有媒体报道说，如果说中国足球走向世界的强音，就是从咱们天津民园奏响的。
1: 哦，
0: 嗯，可以说，嗯，一点都不夸张，因为提起民园的这个名字，它就是咱们当初天津足球的一个象征，而且很多市民也把它当成天津体育的一个象征。到现在，民园仍然是咱们天津人心中的一种体育的情节。
1: 是，我印象中咱们民园体育场的这个正门前有一个金灿灿的雕塑，
0: 对
1: 吧？其实就是在踢球。
0: 对，那座雕塑就叫做球运。对，就是一个足球的雕塑，也是展现了民园足球的这段辉煌的历史。
1: 是，那咱们系列活动当中还有一个重要的环节啊，就是相关线索的征集。您刚才也提到了，像这个实物啊，我们还包括了征文、摄影这三大类，能不能给我们透露一下咱们现在征集的情况怎么样？咱们是从什么时候开始征集的呢？
0: 我们是从今年的3月份开始发布了这个征集公告，向社会征集民园主题的相关的一些线索。目前呢，我们也征集到了一些，像民园相关的实物，比如说1934年在民园举办的万国田径运动会的秩序册，在1934年5月26日，民园体育场举办了万国田径运动会，当时我们的奥运冠军李爱瑞是这场运动会的副会长和总裁判，然后这个秩序册上也有李爱瑞的名字。我们还征集到了像1965年第二届运动会足球比赛的秩序册和奖杯，还有像80-90年代咱们民园体育场当时比赛的一个门票。其中的一张门票呢，就是1997年3月22日一场比赛的门票。当时民园比赛的这个门票的价格是30块钱。对，可以说这些我们征集来的这些藏品呢，也是从一个实物的角度见证了咱们民园这100年的这个历程。像征文方面，我们也收到了一些征文的作品。今天咱们的节目也会请到我们在征文过程中请到的一位，可以叫做老民园。这位呢就是咱们天津足球的元老级人物李长俭。他出生在1939年，他的人生呢和民园可以说有着深厚的情缘。从上世纪50-60年代，他就在民园训练比赛，他是一位足球运动员，而且他1974年来到了民园工作。可以说他人生的很长的时间和很多辉煌的时刻都是在民园度过呢。我们也会请李长俭老师也给我们讲一讲他和民园的故事。
1: 对，稍后呢我们还会电话连线李长俭指导啊。民园体育场，我们刚才一开始也介绍了，它始建于1920年，1926年10月9号是正式落成开幕。可以说，民园体育场呢是伴随着几代天津人的成长，所以利用咱们今天这个机会，也给我们讲一讲啊，100年前民园体育场是如何从策划到落成的呢？
0: 民园的起源呢，可以说也是伴随着咱们天津近代体育看天津的这段历史。当时鸦片战争之后，咱们天津

津开埠通商，在天津呢，西方国家建立了九国租界，明儿体育场呢就位于当时的英租界。1920年的时候，为了开展体育活动的需要，当时英国租界的工部局就在这里建了一个站。

0: 园地，所以叫做民园。
1: 嗯，
0: 还有一种说法呢，说民园体育场这片地方过去是一片洼地，
1: 嗯，
0: 这个洼地的名字本身就叫民园。
1: 哦，
0: 所以经过100年，它现在还叫做民园，一直也是叫到今天。
2: 哦，我们天津人叫做民园有个儿化音哈，都是这么叫，不会叫它民园。
0: 对对。
2: 所以每一次说到这个民园，其实大家会有一种油然而生的这种亲切感，是因为它真的陪伴了我们很多人的这个成长。我们也见证了这座体育场它的变化。比如说我刚入行开始做体育记者的时候，当时天津足球队的主场就在民园啊，应该是2000年之后的岁月了，它也经过了此前的几次提升改造了，但是就当时来看，跟当然跟现在没法比了啊，但是看台啊什么的灯光，晚上的灯光都已经挺完善的了。我不知道赵燕你自己对于民园有着什么样的记忆呢？它给你的记忆点是什么？
0: 嗯，关于民园的记忆点，其实我有记忆也是从这个民园当时这个足球非常兴盛的一个时期，
2: 嗯，
0: 当时它是咱们天津三星泰达队的主场。
2: 对，
0: 然后后来对民园进一步的了解，我又了解了它当时是咱们天津足球开始发展的一个起源的一个地方，当时咱们中国足球白队落户天津就是在民园训练比赛，然后到现在每到节假日民园都是全都是游客。
2: 对
0: 对，可以说也是外地游客现在来天津了解天津的第一个窗口，
2: 重要的打卡点。
0: 对，重要的打卡点。
2: 确实现在这个遇上节假日民园的人特别多，几乎可以用摩肩接踵来形容。
0: 对
2: 啊，有大量的人在这个草坪上
0: 休
2: 闲，晒晒太阳啊，或者是哪怕就在那儿静静的坐着，或者几个朋友在那儿聊天，然后沿着咱们这个跑道的外沿，咱们那个像类似廊道似的那样的一个位置，有不同的这种商户哈，
0: 对，
2: 也都会有很多的游客啊。
0: 嗯，每天早晨晚上你观察的话，很多人在那里跑步锻炼。
2: 对对对，还有很多的人在李爱瑞跑道跑步。
0: 对，
2: 是。那民园体育场其实还有一个独特之处，就是它的设计者之一，咱也提到了，是巴黎奥运会男子400米的冠军，也是出生在咱们天津的，就是李爱瑞了。这位奥运冠军他给民园体育场的这个设计带来了哪些呢？
0: 1925年的时候，当时英租界公务局就聘请了当时刚刚获得奥运冠军的李爱瑞。李爱瑞是1924年获得的巴黎奥运会的冠军，1925年的英租界公务局聘请他来参与民园体育场的这个改造工程。李爱瑞其实他出生在咱们天津，
2: 对
0: 对，1924年的时候他当时是获得了巴黎奥运会的冠军，但是当时呢他放弃了这个优厚的条件和待遇，回到了他的出生地咱们天津，在当时天津的新学书院担任体育教师。那英租界公务局当时邀请他参与民园体育场的设计呢，一个是因为李爱瑞当时在世界体坛的名气还是非常大的，而且呢李爱瑞作为一名专业的田径运动员，他有在世界各地参加这个田径比赛的这样一个经历，可以说有着丰富的阅历。当时呢25年这个修建完成之后呢，26年民园体育场就是正式对外开放了，当时就举行了这个盛大的开幕仪式。之后呢民园也成为了这个当时各大这个顶级赛事的这个举办的场所，像当时陆续举办了万国滑步运动会、华北童子军运动会的决赛、万国越野赛、两英里竞走等等的重大的体育赛事。李爱瑞呢当时是根据他在这个参加这个田径比赛的这个经历，他对于各个田径场的一个标准，还有自己参赛的这个经验，当时对于咱们民园体育场这个跑道的结构、灯光的看台、灯光的设备，还有看台的层次，当时提出了很多这个专业的 建议，可以说这些建议呢是当时世界这个先进水平的。而且呢李艾瑞当时啊还把英国伦敦斯坦福桥体育场的这个设计图纸带了回来、根据英国伦敦斯坦福桥体育场的这个图纸呢，就是修建的这个米尔体育场。那斯坦福桥体育场可能熟悉足球的朋友会知道，它是这个切尔西的主场、就是以这个斯坦福桥体育场为参照，

0: 改造设计了一个全新的咱们民园的体育场。但是当时啊，斯坦福桥体育场在改建前，它是偏重于田径的一个综合性的体育场。最初民园当时修建的时候，也不是后来像专门作为一个足球的场地，它当时呢是包括两块足球的场地，一块田径的场地，六条这个500米的跑道，四周还有六条200米的这个直线的跑道。当时在这个西面的看台前面有这样六条200米的直线跑道，它是一个综合性的体育场。
1: 那当年的民园应该说占地是不是要比现在还要大呀？听你这样描述，
0: 应该是稍微大一点，
1: 对吧？
0: 对对对，
1: 因为它这个直线200米的跑道，两片足球场地，
0: 对。对，但是当时呢，它和斯坦福桥体育场的设计呢非常接近，所以当时的民园呢被誉为中国的斯坦福桥体育场。
1: 哦，
0: 对，
1: 不是中国的老特拉福德啊，是中国的斯坦福桥。那李艾瑞刚才也提到了，在设计改造当中啊，带来了很多这个新的理念和相关的知识，还有哪些贡献呢？
0: 李艾瑞其实他的人生故事也和民园就是紧密相连的。当时报道称啊，由于他参与了修建民园体育场的缘故，所以1928年的奥运会，李艾瑞并没有参加。这个400米的冠军呢，被一位德国人奥托菲尔萨获得了。那当时得到这个结果呢，很多人就说这个奥运金牌的旁落呢由奥托菲尔萨获得，是因为1924年的奥运冠军李艾瑞没有去参赛。所以说到了第二年1929年，为了证明自己金牌的这个含金量，奥托菲尔萨来到了中国天津的民园，
1: 找上门来，
0: 对，和李艾瑞在民园举行了一场这个赛跑。而且当时他们两个人的训练都是在民园体育场举行的。当时在世界范围内，这场比赛也非常有影响力，并且将他们两个人的这场比赛呢冠以飞人大战。所以1929年的时候就有了飞人大战这个词儿。
1: 这场比赛的含金量放在现在，这是比这个黄金联赛含金量还要高的一项赛事了啊。
0: 对，当时呢李艾瑞赢得了这个德国的这个奥运金牌的这个获得者奥托菲尔萨，可以说在民园获得了他当时人生的又一枚奖牌。
1: 有关李艾瑞的故事呢，确实跟民园体育场产生了非常多的关联，而他和我们天津也有着千丝万缕非常深厚的情谊。咱们说回民园体育场，它曾经是咱们亚洲首屈一指的一个综合性的体育场，好像也是我们中国的第一个灯光足球场，是吧？
0: 对，
1: 当年啊，民园在亚洲是个什么样的地位呢？
0: 当时民园建成之后，就已经是亚洲最大最先进的这个综合性的体育场馆，拥有这个最好的这个跑道。而且上世纪1920年代，就是它建成之后，当时咱们天津呢每年都举办一年一度的这个全市的足球联赛和万国的足球联赛，很多的比赛上世纪1920年代的时候，很多的体育比赛就是在这里举行的，很多的国际比赛也是在这里举行的。那个时候民园体育场的周边已经出现了堵车的情形，有很多老式的汽车来观赛参赛的这些人已经把民园堵得水泄不通了。咱们新中国成立之后呢，当时民园体育场的四周就架起了这个24米高的这个木质灯架，所以民园体育场就是咱们新中国的第一座灯光草坪足球场，在当时是非常先进的。
1: 我们知道其实民园呢也不仅仅是一座体育场，更是咱们天津人的一个记忆的坐标点。那在您看来，这个民园究竟承载了咱们天津人怎样的情感呢？
0: 不同的人心中呢可能有一座不同的这个心目中的民园。你像有的人在这里训练比赛，留下自己当时青春的这种汗水呀泪水，有的人作为球迷在这里为我们的这个天津足球呐喊助威。后来呢，你像1990年代很多学校机关事业单位的运动会都是在民园举行的，很多人这个青少年的记忆中可能有跟着学校去民园体育场参加比赛，在民园这个看台上组字儿的这种非常有趣的记忆。
1: 那是很厉害的学校了，能在民园比赛。
0: 对，
1: 是不是？
0: 对，然后还后来民园也举办过很多

0: 这个演唱会，
1: 嗯，
0: 有很多人在这里看过演唱会。那现在呢，有很多人来密园这个打卡、跑步、锻炼、休闲娱乐。可以说，不同的人心中呢，都有一座这个自己心目中的密园。嗯，咱们的奥运冠军李艾瑞，他曾说过这样一句话，他说：“我们每个人从生到死。”都是站在同一条跑道上，但是我们每个人所做的事情是不同的，因此我们生命的意义是不一样的。那民园也因为这段百年的历史，对于咱们天津人来说，对于天津体育人来说，可以说有着非常特殊的意义和特殊的情感。
1: 嗯，那这一百年间啊，民园体育场又经历了怎样的变迁呢？比如说1954年说是进行过一个大规模的改造，它成为了咱们新中国的第一个灯光草坪球场。从沙地到草坪，从日光到灯光，这些技术变迁的背后折射出咱们中国体育怎样的一个发展的历程呢？
0: 像从26年正式开放之后呢，它举办了很多有影响力的比赛。那民园在咱们新中国和天津发展的历史中呢，也留下了非常多的这种印记。可以说，民园体育场为咱们新中国的成立，当时也立下过汗马功劳。在1949年的时候，当时陈毅率领部队在进行渡江战役之前呢，他的部队中的很多的这个士兵呢是北方的这个队伍，这个水性没有那么强，当时他们战前的训练呢就是在民园体育场这个进行训练的。由于咱们民园这个位置呢非常特殊，而且他们渡江战役的时间呢也比较紧迫，民园当时是被四周的建筑所包围的，不像咱们现在看到，其实现在改造后的民园体育场周边，和周边的建筑是差不多高。
1: 对
0: 对，当时民园还是比较隐秘的，就是隐藏在这一堆建筑中，不易被发现。当时，所以民园就作为了当时渡江战役的一个北方的训练的场地，作为我们军队的日常操练之用。当时，还在民园装上了秋千、活动船只等等，让我们准备渡江战役的这些部队的军人呢，来熟悉这个战役之前的这种准备。所以，为咱们新中国的成立也留下了非常这个重要的一笔。
2: 听众朋友，玩转京津冀，稍后欢迎您继续收听。
3: 在北京看中轴线气象万千，
2: 来天津尝18街麻花酥甜，
3: 去河北上白洋淀。
4: 悦盛地产专注高端，专心造好房。悦盛15载与新时代同步，从帝王豪宅到文脉雅宅，再到高铁核心商务区，坐拥城市封面，以枢纽脉络接轨世界。百年悦盛，润泽万家。
5: 咱听听，这里都有谁？
6: 哎，这天儿真是太热了，
7: 我正想说你呢，穿这么整齐给谁看呢？看咱还是光着膀子痛快。
6: 这大街上光膀子像样吗？
8: 妈妈，电动车也是汽车吗？
9: 当然不是了。
8: 那你怎么跟着汽车一块走啊？
9: 小孩子家管那么多事儿干啥？
10: 哎，红灯亮了，快停车。
7: 没警察？
10: 有电子警察。
7: 不就200块钱吗？咱有的是钱。
5: 文明没有旁观者，你我都是守护人。
2: 畅行交通，音乐相伴，这里是 FM 91.7 FM 99.7 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为您导航。
3: 在北京看中轴线气象万千，
2: 来天津尝18街麻花酥甜，
3: 去河北上白洋淀芦苇荡漾，玩转京津冀，带你3D 串门，全新体验在耳边。
2: 非遗文化、美食美景、赛事展览、演绎新书，这里全都有。京津冀3D DJ 在线，一站式解锁潮流新玩法。
3: 粉丝1亿，玩转京津冀，跟我们一起出发，玩出你的花样新生活。
2: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玩转京津冀》。
1: 粉丝1亿，玩转京津冀，欢迎收听《玩转京津冀》节目，我是天津海河传媒中心广播新闻部的主持人于红建。今天的节目，我们一起来聚焦

0: 今年即将迎来落成百年的天津民园体育场。继续来听天津市体育博物馆展览社教部的赵燕为我们讲述民园的提升改造。
1: 那新中国成立之后呢，咱们天津的体育事业，可以说新中国的体育事业也是蓬勃的发展。1954年的时候，咱们国家就对民园体育场进行了一个全新的改造。原来的时候民园体育场中间全都是沙地，然后这次改造之后呢，把沙地改成了草坪，四周呢就架起了这个木质的灯架，所以民园体育场就是咱们新中国第一座灯光草坪足球场。很多老天津人回忆中都有这段关于灯光的历史，因为那个年代50年代的时候，街道上的这种大路灯还不是很多。
0: 对
1: 对，每当民园举行比赛的时候，这种这个专业的这种足球场的这个灯光就把周围的这个街道全都照亮了。对，可以说就是隔着好几条街都能够看到，是当时五大道区域这个最大的一个光源
0: 啊。对，因为那个时候老时候的长辈们还经常对于电灯电话津津乐道的年代，是不是能够有这么亮的这个灯？而且那个时候很多的灯发出的是一些黄色的，
1: 昏暗的
0: 那个颜色色调的这个灯啊。但是体育场的这个灯会照得更明亮通透
1: 一些
0: 哈。
1: 对，它是专业的灯光。像1951年的时候呢，咱们民园就举行了新中国的第一场足球赛。1951年12月，当时咱们民园体育场举办了全国足球比赛大会的这个开幕式，这是咱们新中国第一场足球比赛。当时有81队、铁路队、东北队、华北队等等的这些球队都来到民园参加比赛。像1953年，在咱们民园呢又举办了全国民族形式体育表演和竞赛大会。1953年的时候，咱们民园体育场还经历了这个改名现在一开始建的时候叫民园，现在也叫民园，但是有一个阶段呢，咱们民园改成了叫第二人民体育场。对，举办这场比赛的时候，当时民园叫做第二人民体育场。然后这场比赛呢，就是咱们后来所熟知的全国少数民族传统体育运动会，这是第一届全国少数民族传统体育运动会。
0: 原来是在天津民园。
1: 对，是在咱天津民园举办的。而且呢，民园还举办过篮球比赛咱们熟知的可能民园是和足球相关的，是足球的圣地。其实民园也举办过篮球比赛，像1950年的时候，前苏联男子国家队的这个男子篮球队第一次访华来津，就是在咱们天津民园体育场和天津队进行了一场比赛。当时民园也没有，可能全市也没有正规的这种篮球场，当时就是在民园搭建了这样一座篮球场的一个大棚，然后对和这个前苏联队进行了一个比赛。那也是咱们天津篮球队第一次和国外的这种篮球队进行交手。
0: 哎呀，确实这听你介绍这些啊，我觉得民园好厉害。
1: 对，
0: 这么多的赛事全都举办过啊。
1: 对，
0: 竟然还办过篮球赛。
1: 对，你像1953年咱们还举办了全国这个蓝牌网羽四项球类的这个运动大会，
0: 还有排球。
1: 对，也是新中国第一场的这个全国性的比赛。当时咱们国家体委的主任贺龙也是亲临民园体育场督战这场比赛。咱们新中国成立之后呢，天津足球白队可以说也是以民园体育场为主场进行比赛训练的，从此呢也就开启了民园作为咱们天津足球队的传奇的主场。可以说由此呢就承载了咱们天津乃至中国足球的一段非常辉煌和激情的这个岁月。那提起咱们国家足球白队呢，咱们天津人可能称它为老白队。
0: 对，老白队。
1: 老白队，国家足球白队当时成立于1956年，当时我们是为了备战1956年在墨尔本举办的奥运会。当时呢，咱们国家成立了足球白队和足球红队两支队伍打对抗，打算哪支队伍赢了呢，就去派哪支队伍参加墨尔本奥运会。当然呢，后来因为一些原因呢，咱们就是放弃了参加这个墨尔本奥运会。但是国家足球白队整支队伍的建制，都来到了民园，当时的教练员、运动员他们都落户到了天津。
0: 对
1: 对，国家队落户天津，可以说在那个时期也是带动了咱们天津足球的一个迅猛的发展，也是标志着咱们 天津足球队的一个正式的创建，像当时咱们中国足球白队的领队王伯清还有教练邵先凯，他们就率领这个整个队伍就落户到了咱们天津，可以说这是咱们天津足球发展历史上的一个里程碑的事件，然后民园体育场呢、
0: 嗯、
1: 也由此翻开了新的一页。
0: 嗯，
1: 自此呢咱们民园作为主场呢，嗯，可以说见证了咱们天津足球的非常的辉煌的这个发展。嗯，尽管呢当时这个足球比赛是实行赛会制，但是只要比赛在天津，民园体育场就是毫无争议的天津队的主场比赛的这个场馆。
0: 嗯
1: 嗯，
0: 确实现在说起民园很多老球迷还都津津乐道呢。
1: 嗯，
0: 嗯，这是在他们非常年轻啊年少的时候啊观看足球比赛的地方。嗯，
1: 对，可以说民园呢是藏在这个百年时光里的一座足球的这样一个圣殿。
0: 我们今天也特别荣幸的连线到了李长简指导啊，也是我们天津的足坛名宿。李指导您好。
2: 哎，你好。
0: 李指导您还记得您啊第一次到民园体育场的一个场景吗？当时是有训练还是有比赛？那是什么时候呢？
2: 那是这样的，那个我原来在中学时候在那个原来叫汇文中学，也是也叫十八中，那是一个传统的足球学校。嗯，我要说是民园呢，它是主要是咱们天津市在全国呢是第一家成立了足球业余体校，在全国是第一家。
0: 啊，
2: 时间是1955年，我1953年我就开始上初一嘛。1955年那会儿在初中的时候呢，咱们天津市原来的青少年的足球基础特别好，所以呢就率先在全国成立第一所的足球学校，足球业余体校。
0: 嗯
2: 嗯，当时呢我还是班长呢，选我当班长
0: 啊。
2: 那会儿呢就是民园体育场、新华路体育场，还有呢相对比较近一点的还有一个16中耀华中学。我们主要是以这个民园体育场为这个主要的训练场地。
0: 嗯，
2: 所以呢我应该说进民园体育场呢应该是从1955年的成立的足球业余体校开始。
0: 嗯，您那时候在民园训练啊比赛的时候，那时候的民园体育场是什么样子的呢？
2: 民园体育场建国初期呢，虽然是在1952年在全国搞了这个全国足球比赛，但是呢建国初期呢体育的设施还比较简陋，那会儿呢就是水泥的看台。
0: 嗯，
2: 那会儿呢还就没有塑胶跑道呢，就是一般的那个土场子。
0: 嗯，
2: 民园体育场也是土场地，但是应该说民园这块土场地在全国是屈指可数的，是非常好的一块土场地。
0: 嗯，
2: 它那个又不硬又不软也不粘，那个土质啊特别舒服，就说那个夸张一点就跟上地毯似的那个感觉似的。嗯，那个球场子在全国是有名的。
0: 哦，
2: 另外呢民园体育场呢在全国也是有名的，因为呢建国初期的国家队在天津集训基本就是住在通行道100号很近。
0: 嗯
2: 嗯，完了以后呢就到民园体育场来训练，所以后来的中国足协的主席年四年日岛回忆起来当年呢就感觉呢是对天津民园体育场也特别有感情。
0: 嗯，是我们知道其实您青年时期有很多的比赛是在民园体育场踢的哈。您能不能跟我们分享一下在民园您参加过的比赛啊，有没有让您印象深刻的呢？
2: 那个全国的青年比赛啊应该是1956、1957、1958搞了3年，1957年在天津教室12单位青年锦标赛，那年呢我还就在上学嘛，组织的青年队在和1958年这2届咱们天津都得了冠军。
0: 嗯，
2: 我印象最深的呢就是在民园体育场有一场比赛对重庆队，那一场比赛是2-0胜的重庆，2个球还都是我打进的。
0: 哦，
2: 嗯，
0: 真的很有纪念意义啊。
2: 是的，所以呢在那个年代我享受的最高的礼遇就是散场以后那个现场的观众把我抛起来了。
0: 哦，
2: 你说那个 那个是建国初期的那个年代，不像后来这个足球那么狂热。
0: 嗯，
2: 但是呢，第一呢，说明咱们天津足球群众确实喜爱。当你踢好的球，你在球场表现好，那观众是真捧你。
0: 嗯，
2: 嗯，
0: 是特别能激发民众的热情。
2: 是的。
0: 嗯，我们知道您退役之后也曾经这个在民园体育场工作，您在民园工作了多少年呀？
2: 我呢，从进了58年进了天津青年队，后来进入天津队，一直到69年退役。你想从业余到专业，我没离开体育场，这多少年？55年到69年，这就14年。
0: 是。
2: 14年。后来呢，我又到了运输市场，从运输市场74年到79年，我又回到米尔工作，又加上了5年，所以呢，前后我的人生60年的工作在那待了19年，你算算。
0: 真是，您后来这个退役之后，您在民园的工作的这段时间，您主要负责哪些方面的工作呀？就是在那些年，您还有印象，咱这个民园体育场还办过哪些比赛呢？
2: 他那是这么一个情况，那个明儿体育场呢，在那个时期呢，两个业余的项目，一个是田径，一个是足球，两个业余体校。你比方业余那个足球的夜校，那就是宋文弄、杨秉正、林桂荣，这都是天津名将，都是我们队的队友了啊，都是在那搞这个，他们培训了不少的后面的青少年嘛。我到了明儿体育场的时候呢，他们都已经都在职嘛。我主要是搞行政的，在竞赛宣传科。那时候就是明儿体育场呢，除了田径运动会，就迎接了一些这个足球的大型的比赛。另外呢，我负责的竞赛呢，跟大伙一块忙活呢。另外呢，他那有一个宣传橱窗，我平时呢喜欢书法呀、绘画呀，所以也发挥我个人特长。那就充分把明儿体育场的外面那两个橱窗呢，就按时的去更换，做了一些宣传。后面的应该是重大的事情呢，是85年的国际足联的16岁的科大杯比赛，那个是一个大型的天津承接一个大型的比赛，因为国际足联在天津办赛的话呢，就是那一年85年的科大杯。我那会儿已经在体委办公室了。那会儿呢，我也是负责这个宣传。竞赛，所以那时候有刚果、德国、中国，分在一个小组来，在天中国队呢打那个在米尔市作为那个主赛场，在那打了3场比赛。米尔体场不间断的，因为它在全国也是很有名那么一个体育场地。再一个呢，天津的足球的群众基础也特别好，天津足球专业水平也很高，所以国家体委，我们那时候都称国家体委，后来就改为国家体育局嘛，所以。重大的比赛都基本呢都能安排在天津比赛，因为天津观众很有眼福。比如说苏联的格里特，比方说瑞典的尤格登，比如说朝鲜的二八，这些队都是很强的，都在那边踢场踢球。而且呢，天津打的强队也善打硬仗。为什么也说给天津派这个大型的这国际的任务，包括出国也给的任务，就是天津呢能打强队。那格尼特当年58年来中国的时候横扫，唯独在明尔体场被天津队打成1-1。
0: 不仅在这里训练比赛，还在宣传着民园，组织着赛事。民园体育场承载着，其实不仅是您，也是咱们很多天津人、几代天津人非常深刻的记忆。当然，如今的民园体育场经过了近些年的这种进一步的提升改造，已经成为了一个全民健身和休闲的一个重要的场所了。您如今再走进民园，会是一种什么样的心情呢？
2: 民园最后整个改建，从功能上它已经做了一种新的一个使用了。我去过好几次，而且我们是全家走到那个，回忆50年代、60年代原来的那些情况，但是还是都记忆犹新，感情都犹在。那个我们。天津体育局呢，还成了一个体育之光书画院，那也是在全国体育界里头以体育人士呢，创建的一个书画嘛，因为我喜欢那些书法嘛，我也是在其中。 我个人的那个照片，就专门在体育场，那个就现在的体育场那一个侧走廊那是做的那个拍照，我觉得有特别有意义。

0: 再一个呢，再一个呢，就是3年前我们天津搞了一个创作，就是《金门足坛双百颂》。这本书出来以后，我们整个编辑部还专门是在民园体育场的正门那个大前广场，以民园体育场作为背景，我们集体合影。就说是，另外呢，我去看了以后呢，那确实，足球是。比赛不了了，但是它整个的周围，和里头那个走廊，那个休闲，另外呢，那搞了好多那个咱体育博物馆设在那儿了，我一次简单进去看一看。总而言之，它功能是改变了，但是呢，更贴近百姓，哎，也成天津整个呢，全是一个在全国有名的一个网红打卡地了，是不是啊？对，它连接那么五大道嘛。对吧？连接五大道，挺好，挺好的，真的。
1: 好，我们也非常感谢李指导今天给我们带来的分享啊，我们也期待着在今年10月的时候迎来我们天津民园体育场的百年华诞。感谢李指导的连线。
0: 好，谢谢你们。
1: 那说到民园体育场，也要聊一聊咱们天津体育博物馆啊。咱们体育博物馆就在民园，我们体育博物馆是2013年。开馆对不对？
2: 对。
1: 当时是出于怎样的考虑，把我们这个体育博物馆放在民园了呢？
2: 民园体育场呢，就位于我们天津五大道的这个一个核心的位置。当时2012年民园体育场这个提升改造，因为之前民园它就是一个体育的场馆，改造之后呢，也是想保留这样一段体育的历史，保留咱们近代体育看天津的这段辉煌的历史，更想通过咱们体育博物馆呢，来这个记录天津体育这个朝气蓬勃的一个发展。而且呢，民园这座建筑本身就是我们体育博物馆最大的一个展品。对，而且我们建立了这样一座体育博物馆呢，也是为了进一步弘扬和传承咱们中华这个体育精神。2017年的时候，也就是在天津全运会举办的时候，我们是正式的对公众免费的开放。当时也可以说是咱们天津体育人对在天津举办的第13届全运会的一个重要的一个献礼，通过我们在民园建立这样一座体育博物馆呢，来彰显咱们天津体育的这个百年的荣光，记录近代体育天津作为中国近代体育发源地之一的这样一个重要的地位，对近代体育发展这样一段辉煌历史的一个致敬。你像咱们天津的奥运三问是，奥运三问是发源自咱们天津。然后，另一方面呢，建立这样一座体育博物馆呢，也是市民情感的一种寄托。因为对咱们天津人来说，民园不仅仅是一座体育馆，更是一个就是他们人生中的一段回忆和一种情结。建立体育博物馆呢，也是为了保护好、保存好这份城市的集体记忆，让我们体育的这种历史和精神呢，融入咱们天津城市发展的这种文化的机理之中。
1: 那现在咱们天津市体育博物馆有哪些常设的展览呢？
2: 我们博物馆现在常设的展览有天津与奥运的这样专题展览，还有非凡10年体育力量新时代天津体育成就展。咱们天津与奥运专题展呢，就是展现天津作为中国奥林匹克运动的正中起点，为中国奥运逐梦的这个百年逐梦做出的贡献。展览呢，也展现了咱们天津体育历史发展进程中的重大的历史人物和重大的历史事件，像我们集中展示了咱们的奥运先驱张伯苓、王正廷、董守义这些体育先贤，他们这种体育救国、强国强种的体育思想和体育实践，也展现了奥运三问在咱们天津提出的历程，以及西方近代体育项目，首先登陆金门，然后传向全国的这样一段历程。我们也是通过这些展览，还有展览中展示的这些藏品，以及我们举办的这个体育相关的这个社会教育活动，展现咱们100年来天津体育历史的积淀和现在新时期咱们天津体育的腾飞发展，也是用体育精神呢激励咱们各行各业的这种奋斗者。
1: 那这次咱们推出的百年民园的我们的这个主题的系列活动，会不会为我们的这个主题设立一个专门的展览呢？
2: 对，

0: 我们在今年10月份的时候会在体育博物馆专门推出这样一个百年名园的相关的展览，也欢迎我们的听众朋友到时候能够走进体育博物馆来参观我们的展览。
1: 那这个展览我们这目前正在征集的这些藏品是不是会在那个展览当中做展示？
0: 对，会进行展示，我们征集到的这些藏品，大家讲述的和名园的故事，我们都会在展览上进行一个相关的展示。
1: 那么如果我们收音机前有听众朋友，恰好您手中有这个相关的一些实物资料哈，您可以和体育博物馆联系一下，到时候就可以展出您的这个藏品啊。
0: 欢迎大家将手中和名园相关的，无论是实物还是照片还是您和名园的故事，都欢迎联系我们。
1: 我知道咱们体育博物馆内还有一个李爱瑞的一个永久展区哈，设立这个展区我们的初衷是什么？有关李爱瑞咱们有哪些珍贵的展品呢？
0: 我们在天津市体育博物馆内呢也是设立了守望情洒金箍的奥运冠军李爱瑞这样一个永久展区。我们是2024年设立的这样一个展区，是就是为了纪念在咱们天津出生的这个奥运冠军李爱瑞。1924年，他在巴黎奥运会上夺得了400米的金牌，
1: 是他夺冠100年。
0: 对，当时是他夺冠100年，所以我们设立了这样一个永久的展区。像他夺冠这100年来，在天津、在中国、在世界上，关于李爱瑞的纪念活动一直都没有停止，所以他在世界范围内的影响力还是非常大的。我们设立这样一个永久展呢，这个展区呢，主要就包括在天津出生的奥运冠军，运动生涯巅峰期回到天津任教，参与名园体育场的改造，暂时拒绝离开中国，一个传奇，一种传承，一生的启迪，还有李爱瑞的生平大事记和李爱瑞纪念活动的大事记，这样7个章节，通过这些图文还有实物的藏品来展示奥运冠军李爱瑞传奇的一生和他身上所体现的这种体育精神和国际主义的精神。展览中呢有一件展品是李爱瑞亲笔写的一封信。1926年的时候，李爱瑞当时已经生活在天津了，当时咱们天津已经是战火纷飞了。他在信中就写到，他离他住所不远的地方就能够听到这个枪炮声。但是呢，当时李爱瑞他也没有离开中国，一直坚定的和我们中国人站在一起。后来呢，就是不幸被抓进了在山东潍坊日本人设立的这个集中营里，而且病逝在了集中营里。所以我们这个展览呢也展示了他这个一生的这种发展。这封信呢也是展现了当时他在天津的这种生活。在这个信里呢，他也提到因为语言的问题，他和这个中国的朋友可能会出现一些这个交流的问题啊，会闹一些笑话等等。但是他认为就是体育可以打破人和人之间的这种沟通的交流的障碍，然后可以说体育是一种无国界的语言。然后他在天津教书的这段历史中呢，也是培养出了很多优秀的体育人才，可以说也是促进了咱们天津体育事业的发展。然后展区中呢，我们还展出了一件展品，是2024年的时候苏格兰当地就是李爱瑞的他的父母的这个故乡，也是他的故乡吧，他的出生地当时举办了纪念他夺得奥运会100周年的这样一个烈火战车沙滩跑的一个比赛。苏格兰有一位高中生夺得了这个比赛的这个金牌，他专门来到天津，来到体育博物馆，将他获得的这枚金牌捐赠给了我们。
1: 这个沙滩跑好像是在复刻那个电影当中那个情节，是不是？
0: 对，
1: 在沙滩上跑啊。
0: 对，烈火战车就是以李爱瑞他的人生历程，参加巴黎奥运会的这段历程，改编成的一部电影，中间非常经典的一个这个电影的这个场景，就是李爱瑞他们一群年轻人穿着白色的衣服在海边的沙滩上进行训练。所以这个烈火战车沙滩跑就是复刻电影的这个经典的场景，可以说百年的这个名园也是经历了100年的这个风雨的历史，名园体育场呢见证了咱们中国体育的崛起和辉煌，记录了咱们无数天津人这种热血和激情，是镌刻在咱们津民记忆中的一座体育的圣殿。我们希望通过百年名园的这个系列活动，唤醒我们城市的体育的记忆，让更多的人来关注

0: 这段体育历史，关注咱们城市的发展，增强我们这种体育文化的一个自信啊，一起呢来建设我们天津的这个运动之都。
1: 今天呢我们也非常感谢赵燕的分享，当然也感谢李长简指导给我们的连线哈，带来了非常生动而厚重的分享。一座民园半部天津体育史，从1926年到2026年，整整100年过去了。看台上曾经的欢呼早已经随风远去，但草坪下的泥土记得每一个奔跑的身影。灯光会熄灭，但那些关于拼搏、关于热爱、关于荣耀的故事永远不会落幕。百年民园不仅是一场纪念，更是一次关于传承的邀请。如果您的手里啊正好有一张老照片、一枚旧门票，或者是一段和民园有关的故事，您也不妨把它分享出来，让这座百年体育场的记忆因为每一个你的参与变得更加完整。粉丝一个亿玩转京津冀，感谢收听本期的玩转京津冀节目，我是天津海河传媒中心广播新闻部主持人于红建，再会。

0: 生活中我们每一个人都是安全的践行者。
1: 爸爸，把电动车放在家里充电多方便啊。
2: 那可不行，国家有规定，电动车严禁通过电梯通行，电动车进楼入户充电存在安全隐患，容易引发火灾。
0: 安全是居家生活中幸福的保障。
3: 同学们，我们进入人员密集场所的时候应该优先观察哪两个位置呢？
1: 老师，我知道，我们应该第一时间观察到安全出口和安全通道，万一发生突发事故能够快速安全的逃脱。
0: 安全是日常生活中一种细致的观察和留心。
4: 师傅，这里是消防通道，请把车停在停车位上。
5: 好嘞，同志，马上开走。
0: 安全是生活中每一次自觉的习惯。
6: 师傅，请熄火加油。师傅，加油站严禁烟火，请您配合。
0: 安全是公共秩序管理中不可逾越的红线。社会发展因安全而璀璨，我们都是安全的践行者。
7: 畅行交通，音乐相伴，这里是 FM 九十一点七 ，FM 九十九点七。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为您导航。

0: 河之水天上来，五十八里过邢台。河北玉兰园酒业运河五八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整，工作可能一成不变，但心情却能以旧换新，伸伸懒腰，准备下班。
1: 运河之水天上来，五十八里过邢台。千年文化，一瓶好酒，邢台本地酒，运河五八，河北玉兰园酒业为家乡人酿造自己的好酒。
2: 赶紧过马路，儿子，赶不上公交车了。
3: 爸爸，爸爸，红灯！
2: 赶紧的，路上又没人。
3: 爸爸，你不是说过看到红灯要停下来的吗？嗯。奶奶，你乱扔垃圾。
4: 就这一次，这不是没看到垃圾桶吗？
3: 可是老师说这是不文明的行为。
5: 哎，大爷，走啊，你也出来遛弯啊？
6: 对呀，遛遛我们家狗宝。
7: 爷爷，爷爷，你忘了给咱家的狗宝拴绳了。
6: 没事，咱家狗宝不伤人。
7: 公交车上天天都在说遛狗拴绳粪便亲。
8: 家长是孩子的一面镜子，小行为折射大文明。
9: 每一张脸都是平安行牌的亮丽名片，每一辆车都是和谐社会的美妙音符。邢台市交通运输局祝您一路畅通。你好交通。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91.7 FM99.7 邢台交通音乐广播你好交通，本节目由邢台交通音乐广播和邢台市交通运输局共同推出，来关注这一时段你好交通资讯内容。
1: 好，我们来共同关注一下，按照相关的批复文件，施工单位对邢台市国道G340东子线东正庄村东至西甲锅互通段修复养护中修工程施工，施工路段会采取半幅施工半幅通行的交通组织方式，施工起止桩号是447公里400米至462公里610米段，施工时间会持续到2026年10月2号。那在施工期间，大家要积极配合，注意交通标志，减速慢行。
0: 再来关注国道祁函线 G514 郭村村北至邢函界段修复养护中修工程进行施工。

公路段采取半幅施工、半幅通行的交通组织方式，施工起止桩号为147公里0米处到164公里960米处，施工时间截止到9月15号。提醒大家一定要注意交通标志，减速慢行。以上就是这一时段你好交通全部资讯内容。一首歌曲过后，您将收听到的节目是滴滴慢慢晚上好。

0: 仍长埋你的心中，从未变。
1: 流动的城市，多彩的生活，我们把迅捷路况、鲜活的资讯送到您身边。滴滴妈妈，晚上好，轻松常伴回家路，精彩未来为您导航。
2: 滴滴妈妈，晚上好，
3: 精彩陪伴少不了，
2: 欢迎大家每天锁定调频 FM91.7 FM99.7 邢台交通音乐广播，这里是正在直播当中的
3: 滴滴妈
2: 妈
3: 晚
2: 上
3: 好。
2: 各位晚上好，我是雅婷。
3: 各位下班快乐，我是文龙。
2: 看到风雨同路，第一时间来给我们打卡，下班快乐，
3: 下班快乐，下班快乐。今天是第一名啊，风雨同路，
2: 明天继续来当第一名。

0: 基本上风雨同路还是比较早的哈，看到大家的下班快乐、下班卡，我们也都特别的开心。但是呢，依然要提醒已经在下班路上的朋友来关注一下邢台气象台发布的最新预警信号。
1: 好，我们来共同关注一下邢台市气象台在今天中午12:27发布了雷电黄色预警信号。那预计呢，在6号下午到夜间，我市全部县市区会有雷阵雨天气，局地会伴有短时强降水，还有8级以上阵风，要注意做好防范。
0: 大家在室内的话，提前的关好门窗。另外，在室外的朋友呢，不要在树下呀、电线杆下呀以及塔吊下来进行避雨。邢台市区呢，目前还是可以正常顺利通行的，大家可以注意几个正在进行热力管道施工的路段。另外提醒大家，今天是周四，限行尾号是4和9，明天是周五，限行尾号是5和0。
1: 来关注限行时间呢，都是从早上7点到晚上8点。限行区域是在东华路、祥和大街、滨江路以及龙岗大街四条道路的维和区域。好，在出行之前要关注自己的车牌尾号。另外需要提醒您的是，在每天下午的5点到7点是公交车专用道的使用时间，分别在开元路、全北大街、建设大街以及中兴大街沿线机动车最右侧车道。那您现在要注意避让行驶。
0: 也欢迎大家在行车安全之余，找到我看行917的微信公众号来打卡。说一声下班快乐。

0: 来看镜头，准备拍照。哎，不行不行，表情能不能再灿烂一点？
1: 其实，我们每时每刻都在拍照，你身边的眼睛就是一台台相机，而你的行为就是最灿烂的表情。
2: 奶奶，你慢点，坐我这里吧。
1: 说话小声点，小宝宝在睡觉呢。
3: 哎呦，大爷，您这么大年纪怎么还提这么重的东西啊？来来来，我帮您搬回去。
1: 也许就是你不经意间的一句话语，一次帮助，成就了生命中最亮丽的风景，让我们的生活变得更加美好。面对身边无处不在的相机，你准备好行动了吗？
4: 畅行交通，音乐相伴，这里是 FM 91.7 FM 99.7 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为您导航。
5: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滴滴闷闷晚上好，听得到的大街小巷，聊得出的天南地北，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为您导航。
6: 滴滴猫猫晚上好，
7: 下班路上陪你唠。
6: 昨天在节目当中就反复提醒大家，昨天已经有了这个对于今天的高温橙色预警信号啊，今天这个高温果然如约而至了，而且这一段时间可以说我们邢台的天气都有感受，一个字热，两个字闷热，
7: 三个字特别热。
6: 尤其是开车出门的朋友可能更有体会，你这车别说是晒一晚上或者是一白天了，你就晒个把小时，一俩小时，你再打开车门的那一瞬间，什么呀，热浪扑面而来，而且呢，像车内的一些这个晒的皮质啊，或者塑料啊等等，它散发出的这种甲醛的味道啊，其实对人体都是不太友好的。而且这个座椅可能都烫的有点坐不住。
7: 对，像我一般的话，如果说车放到太阳底下的话，在开车的时候要把它先开到一个阴凉处，然后把所有的门都打开。就这样静置大概5到10分钟之后，再把门全部关上，玻璃摇起来，把空调再打开，然后这样再走。
6: 然后因为有这个数据显示啊，说当室外的温度35度以上的时候呢，这车辆暴晒2到3个小时，这车内的整体温度就能达到70度了。
7: 对，
6: 包括这个中控台阳光直射的地方，局部温度能够突破80度，你就别说这个中控台了，有的时候我们一上车哈，一摸这个方向盘都是烫手，真的是两个指头这么着捏着。其实也有快速降温的方式哈，就比如说你就是在原地给它两个车门打开，一个车门其中来回呼扇着哈，就让它这个空气稍微对流一下几下，其实这个温度也能快速的稍微降一降。
7: 那其实呢，就是温度特别高的时候，我们车里边有一些那平常看起来不起眼的一些小物件，对吧，它可能呢就一下会变成定时炸弹。
6: 对，
7: 比如说打火机，
6: 光说这个打火机我们一直在提醒，但是你会发现有很多朋友，包括这个其他的新闻显示，因为车里放了打火机导致车辆自燃的或者车内爆炸的等等情况真的是不在少数，
7: 屡见不鲜了。
6: 对，因为里面的液态丁烷呢，它在40度以上就容易爆炸膨胀，所以呢，这也是夏天车里自燃高发的一个原因之一。其实除了打火机，还有很多东西。
7: 对，比如说这个车载的香水，对吧？它酒精浓度比较高呀，那高温挥发之后呢，会形成一个可燃的气体。还有玻璃瓶，对吧？它可能会聚光引燃。
6: 对，所以说如果说您有车载香水，像那种香薰啊香片还好，如果是玻璃瓶的车载香水那一定要注意了。还有这种老花镜，有的朋友可能在车上随时放个老花镜啊等等，就是透明水瓶的这种凸透镜哈，

0: 如果说您是在阳光下的话，它一般聚光能达到100度以上，就是能够把座椅点着的一种燃点。
1: 对，而且它这个温度过高的话，除了以上的危险之外，就是我们这个老花镜没了还得重新买，是不是？
0: 这都是最次要的了，关键车里发生爆炸，这
1: 是生命财产安全啊。
0: 没错，除此之外，比如说像什么充电宝啊、防晒喷雾啊、碳酸饮料啊等等，包括含酒精的消毒湿巾啊，这些都是我们平时随手放在车里，但是呢容易出现晒后出现问题的东西。所以今天呢我们也来聊一个互动话题，高温天气千万不能放在车里的小物件，你知道的有多少呢？
1: 哎，大家的话都可以在微信公众平台找到我看行917，和我们来一起分享聊一聊。我先说一个吧，那就是这个玻璃瓶装的香水，我之前的时候一直在车里放着，现在已经拿出来了，太危险了。

0: 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直播当中的滴滴猫猫，晚上好，各位晚上好，我是雅婷。
1: 各位下班快乐，我是文龙。
0: 关注一下最新的道路通行情况，现在中兴大街目前和冶金路的交汇处东向西方向有长幅的压车，接近于首进路的位置，但是目前西向东是可以正常顺利通行的。
1: 继续来看一下现在的新华北路，目前呢和团结大街是南向北方向，在天一广场附近车流在逐渐增加，不过北向南方向可以正常行驶。
0: 再来关注目前在开元路和团结大街的交汇处北向南方向，也就是在开元生活广场的附近，北向南方向有较为密集的压车幅度，大家行车在路上遇到一些特殊路况都可以及时的来告诉我们。今天和大家聊的互动话题呢是天气比较高温的状态，千万不能在车里放的小物件，大家知道多少都可以来和我们继续分享聊一聊。
1: 好，我们来

0: 继续刷新一下微信公众平台上奶糖宝宝我们分享的说上车之前提前开空调呀，
1: 这是一个方式，就拿手机一键启动对吧，提前给它降降温，但不是所有的车目前都有这样的功能的，比如说买了车比较早的可能当时还没有这个功能，所以我们就要用人力的方式来解决一下啊。提到今天的互动话题呢，包括我们各个车友群当中大家也都在聊天，包括诗恩就说到了香水啊，迈克尔唐僧就说呀那不能放打火机呀等等，
0: 迈克尔唐僧说多放几个打火机吧，
1: 就不能放打火机，
0: 这个是加着双引号的哈。小李李也说到了打火机千万不能在车里边放，玉龙也说了说打火机香水包括装满水的瓶子，
1: 哎，
0: 装满水的瓶子这一点也很重要啊，
1: 这个都是了解的还比较充足的哈，
0: 很有生活常识。
1: 七七也说了，哎，我车上以前常年放一个打火机，我爸还老说我又不抽烟的放那备用干嘛呀，我才赶紧给他打了电话拿走了，才知道里面特别容易发生爆炸，四五十度就容易膨胀了，这个夏天车里引起这个起火最高发的一个原因之一就是在车里放了打火机。
0: 对，对，七七说的非常对哈，这个打火机呢确实在夏天是吧，尤其是放车里是最危险的物品之一了。说到这个打火机呢，它主要的成分是液态丁烷对吧，在这种高温下呢气化膨胀，然后塑料外壳呢也承受不住内部的压力，它就会炸裂。
1: 看到
0: 很多这个自燃的这个事故的起因呢就是一个不起眼的打火机，所以说呢我们在下车的时候一定要检查一下带走。
1: 华华也说了，这我媳妇儿就在车里放了好几个防晒喷雾，你们说完我得赶紧提醒他千万别在车里放了，对，赶紧让你媳妇儿拿回家，因为这个喷雾罐里呢它有压缩气体，
0: 压缩气体
1: 高温下的罐内会压力升高，随时可能会发生炸裂，
0: 对，还有先膨胀然后炸了就，
1: 对，这罐子里呢东西基本上都是易燃的，就是炸了之后其实是更危险的。
0: 来看一下圆圈也说到了，说我的车里边在中控台的位置会放一瓶香水，这味道挺好闻的，玻璃瓶呢还挺好看的，刚才呢就是听你们说的给自己吓到了，这香水是含酒精的呀，以后在车上肯定不能再拿这个香水了。
1: 而且玻璃瓶呢可能是有这个聚光的引燃，所以赶紧拿回去，想车里香香的话您可以换成这个固体的香薰对吧，都还是可以的。
0: 对，
1: 所以大家都可以找到我看行九一七的微信公众号，继续来和我们聊聊今天的互动话题吧。我没有所谓有钱就

0: 贪便宜不吃亏。
1: 九幺七过暑假，
2: 就一起过暑假。
1: 十二年品牌活动，广电带你过暑假。2026升级版，湖北广东双线任选。
2: A 线登武汉黄鹤楼，游宜昌三峡，赏千古情实景演出，山水人文一站式打卡。
1: B 线畅玩广州长隆野生动物世界，漫步岭南印象园，夜游珠江，亲子欢乐，尽情撒欢。
2: 全程广电员工带队，不进购物店，不推资费。
1: 暑假团期多多。开始报名，咨询电话22771232277223。
0: 电信诈骗套路多，个人信息别乱说。陌生电话打给你，中奖退税不能理。短信链接及网站，打开之前用心辨，多看新闻多提防，不贪便宜不吃亏。网络诈骗日日新，大家务必要小心，大家务必要小心。
3: 一年四季寒来暑往，从清晨到子夜，邢台交通音乐广播与您一起感受城市律动，及时路况助力畅行交通，精选好歌，动听音乐相伴。FM 91.7 FM 99.7，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精彩未来，为您导航，导航。
4: 传承千年中医智慧，守护您的健康之路。邢台市中医医院邀请您一同关注气象信息。
5: 听众朋友大家好，您现在正在锁定收听调频是 FM91.7 FM99.7 邢台交通音乐广播，和您来共同关注这一时段由邢台市中医医院冠名播出的天气预报。来看一下，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是多云见阴，白天有分散性雷阵雨或阵雨，偏北风2到3级转3到4级，最高气温37度，最低气温24度。到了7号夜间到8号白天是多云见阴，有分散性雷阵雨或阵雨，其中在西部山区会有局地中到大雨，个别地点有暴雨，偏北风4到5级，阵风6到7级。来关注最高气温是33度，最低气温23度。8号夜间到9号白天是多云，偏北风2到3级，最高气温33度，最低气温20度。邢台市中医医院在这里提醒大家，未来一周雷阵雨或阵雨会频发，雷雨时会伴有短时强降水和8级以上的短时大风。另外，现在正值7下8上的主汛期，强降雨频发，大家在出行之前要关注最新的预警预报信息，合理安排出行规划。
4: 传承扁鹊精神，弘扬扁鹊文化，邢台市中医医院医院5区为您提供全生命周期健康服务，打造扁鹊康养新高地。

0: 流动的城市，多彩的生活，我们把迅捷路况、鲜活的资讯送到您身边。滴滴慢慢，晚上好，轻松常伴回家路，精彩未来为您导航。
1: 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直播当中的滴滴摸摸，晚上好，各位晚上好，我是雅婷。
2: 各位下班快乐，我是文龙。
1: 这时候再来关注一下邢台市区最新的道路通行情况。目前来关注在新华路，在天音广场的附近，南向北方向车流正在逐渐增加，其他的路口路段目前都是畅通无阻，可以放心行驶。
2: 那如果说大家行驶在路上遇到一些特殊路况，都可以来第一时间找到我们。
1: 看到了小树就说，嘿，听节目真是不白听，还真别说，我妈就有一个老花镜放我车里了，还经常呢没有在车斗里放着。原来老花镜、
2: 啊、
1: 它应该是没有放到车斗里嘛、
2: 哦、放座椅上，
1: 应该是可能在表面上放着了。老花镜是凸透镜，阳光一照还真的能聚光引燃东西，
2: 所以说老花镜一定一定不能在车里边放。
1: 对啊，找个眼镜盒装起来，不要再乱放了，
2: 放兜里也行、
1: 哎、
2: 是吧。
1: 还看到了可乐也来给我们留言了，
2: 来看一下可乐说的，说我经常呢在车里会放一大瓶矿泉水，这可乐之后呢就随时喝，刚才呢就是听你们说的才知道，这透明的矿泉水瓶它也能聚光，这焦点温度达到可以达到120度以上，能够燃起座椅和纸巾啊。所以说呢以后下车一定一定得记得把水带走，放车里边的话还有危险呢。
1: 嗯，还说到了高温塑料呢可能还会吸出有害的有毒物质哈，这一点呢我们也和大家解释一下，因为可能很多朋友呢在车上都会放着矿泉水，有的开封的，有的没开封的，对吧，这些可乐就是为了夏天能够随手的去喝。但是先说哈，这个结论是什么，如果说矿泉水是合格的 PET 的塑料瓶，暴晒之后呢本身是不会产生剧毒的致癌物的，因为也有这个相关的消保委做过相关的测试，就是把矿泉水放在55度恒温箱里模拟暴晒，结果矿泉水的颜色呀气味啊都没有发生变化，也没有检测出来塑化剂和重金属。但是提醒大家 PET 的这个材质分解度呢是在120度以上，一般车内是达不到这个温度的，但是需要注意的是什么呢、
2: 嗯、
1: 保质期会缩短。
2: 对，因为这个 PET 它这个材质呢有一定的透气性，对吧，高温包括这个在高温下瓶身它会变软，然后氧气的话就很容易进入到瓶内，水呢就会加速氧化。
1: 嗯，
2: 啊，原本保质期2年的水在车里边只能撑2个月。
1: 没错，还有一种情况的是我可能开封喝过那么一两口的水了，这个时候呢它的细菌繁殖是极快的，因为口腔里的细菌呢会随着喝水回流到瓶里，这高温下几个小时可能就大量的繁殖，你再喝就容易导致肠胃不适，这也就是为什么说，哎，你在车里放几个小时你就不要再喝了。
2: 对，还有呢就是这个透明的水瓶呢它就会聚光，对吧，能够把阳光聚成一个焦点，温度呢会超过100摄氏度，就会引燃我们的座椅啊、纸巾啊等等，还是非常危险的，朋友们。
1: 嗯，总的来说建议大家吧，就没有开封的水你可以稍微短时间的放一放，但是别要长期的存放，如果说开封过的水呢一定要当天的喝完，别在这个车里放过夜等等。下车时呢咱们顺手把水瓶带走，还能避免聚光的风险。
2: 所以说呢大家还是要多多的去听我们讲的这些，就是相当于科普知识了，对吧，啊，以防这个后患。来看一下春意盎然给我们说到了打卡打卡打卡打卡下班快乐，
1: 下班快乐，大家都可以找到我看行917的微信公众号，继续来和我们聊聊今天的互动话题吧。

0: 917过暑假，
1: 就一起过暑假。
0: 十二年品牌活动，广电带你过暑假。2026升级版，湖北广东双线任选。
1: A 线登武汉黄鹤楼，游宜昌三峡，赏千古情，实景演出，山水人文一站式打卡。
0: B 线畅玩广州长隆野生动物世界，漫步岭南印象园，夜游珠江，亲子欢乐，尽情撒欢。
1: 全程广电员工带队，不进购物店，不推自费。
0: 暑假团期多多，开始报名，咨询电话22771232277223。
2: 畅行交通，音乐相伴，这里是 FM91.7 FM99.7 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为您导航。

0: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滴滴闷闷晚上好，听得到的大街小巷，聊得出的天南地北，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为您导航。
1: 北京时间下午的5:51，这时段继续来关注一下邢台市区最新的道路通行情况。中兴大街目前和冶金路的交汇处，东西双向都出现了压车情况，尤其是东向西方向，压车接近于守敬路的位置。
2: 好，我们来继续刷新一下现在的冶金路。目前的话，从路面通行来看，整条沿线通行压力不是特别大的。来刷新一下香都区，目前的话从路面通行来看，现在新华北路和团结大街是由南向北方向，在天一广场附近车流在逐渐增加，还有包括现在的开元路，目前的来看到开元路和中兴大街包括和团结大街都是北向南方向车流在逐渐增加，尤其是目前的和团结大街北向南方向有1到2个都是压车。
1: 大家行车在路上遇到一些特殊路况的话，都可以及时的来告诉我们，在行车安全之余，都可以来聊聊今儿的互动话题，也让大家对于车内的安全意识进一步的增高啊。也说到了这个高温天气千万不能在车里放的小物件，大家知道多少都可以来和我们继续分享聊一聊。
2: 我们来刷新一下微信公众平台上 Blue 来了， Blue 下班快乐我们分享的说，夏天的话移动电源这一类的，如果有必要建议放在后备箱里，尽量呢不要放在车舱里。还说到塑料的停车电话牌，还说到这个夏天呢损坏率太高了，简单的可以拿纸写一下啊，想要好看的话可以买个金属雕刻或者是实木雕刻的，用双面胶粘在这个仪表台上。
1: 嗯，我跟 Blue 有这个相同的经历哈，之前用过塑料的，如果用最简单粗暴的来形容，就是真的晒化了，它已经晒到变形了。然后呢，如果金属的话，我也有一个，就是会很烫，如果你触碰它的话。那我觉得这个木雕刻的还是可以的啊，下次可以考虑一下。而且提到了这个移动电源，确实是非常有必要的，因为也有妞妞也跟我们说了，她之前在车里放了充电宝来进行备用。以后也不再放了，因为锂电池40到45度就容易发生鼓包起火的情况。
2: 哎，是的，而且呢，这个充电宝的话放在车里面，经过暴晒之后呢，即便关机也可能会损伤电芯儿啊，下次在使用的时候就可能会出现问题，打不开呀，或充不进去电呀等等。
1: 对，所以为了安全呢，也为了咱们这个充电宝寿命更长一点，大家还是避雷避雷，不要在高温下在车里放了。看到大鹏也说了，我孩子特喜欢在车里喝碳酸饮料，
2: 哎呦，这也挺危险的，
1: 所以经常在车里常备着几罐。也听你们说这个高温下会爆炸，而且呢也会有一定的物质挥发，以后还是不放了。
2: 对，所以说呢，这个高温包括就这个碳酸饮料，它是很容易被忽视掉，但是它确实有隐患啊，就是高温下的这个车内的温度远超于常温，如果二氧化碳在液态当中的溶解度下降，就会大量的析出，后罐内的一个压力会升高，而且呢，这个易拉罐更容易炸裂，不仅会腐蚀我们的这个内饰，对吧？飞溅的这个碎片呢可能会划伤人呢。
1: 对，就以后尽量不要在车上放这些带气儿的饮料，如果实在要带的话，有很多车上不是现在有这个保温箱嘛，对吧，相当于一个小冰箱小保温箱，你放这个里面倒是可以的，
2: 放在阴凉处啊。
1: 大家都可以找到我看行九一七的微信公众号，继续来和我们聊聊今儿的互动话题，就是千万不能放在车里的小物件，大家都知道多少呢？刚刚很多听众都留言了啊，你看我们现在总结一下，现在说到的投票最多的就大家都熟知的打火机，对吧，另外是车载香水，尤其是这个玻璃瓶装的，
2: 对，香水玻璃瓶，
1: 再有呢就是这个老花镜，对吧，像这种凸透镜啊，包括透明水瓶啊，这个阳光一照，聚光能达到100度以上，就直接能够把座椅点着了。
2: 对，包括刚才跟大家分享的充电宝呀，包括这个矿泉水呀，碳酸饮料啊等等，这些它都是有危险的啊，以后的话咱们尽量就放在阴凉处或者放到后备箱，能的话尽量不放在车里是最好的。

0: 运河之水天上来，58里过邢台。河北玉兰园酒业运河五八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8点整。下班了吗？路上堵吗？堵车千万别堵心，邢台交通音乐广播一直会陪伴着你。
1: 运河之水天上来，58里过邢台。千年文化，一瓶好酒，邢台本地酒，运河五八，河北玉兰园酒业为家乡人酿造自己的好酒。悦盛地产专注高端，专心造好房。悦盛15载与新时代同步，从帝王豪宅到文脉雅宅，再到高铁核心商务区，坐拥城市封面，以枢纽脉络接轨世界，百年悦盛润泽万家。
2: 平安如同一曲流畅的音乐，让人心旷神怡。
3: 违章如同一曲紧张的音乐，让人心神不宁。
4: 而世故如同一曲哀伤的音乐，让人心如刀割。
5: 违章是世故的前奏曲，世故是幸福的休止符，请重视交通安全。
6: 流动的城市，多彩的生活，我们把迅捷路况、鲜活的资讯送到您身边。滴滴妈妈晚上好，轻松常伴回家路，精彩未来为您导航。
7: 滴滴妈妈晚上好，
8: 精彩陪伴少不了。
7: 欢迎大家每天锁定调频 FM91.7 FM99.7 邢台交通音乐广播，这里是正在直播当中的
8: 滴滴妈妈晚上好。
7: 各位晚上好，我是雅婷。
8: 各位下班快乐，我是文龙。
7: 下班的心情就是不一样，语调都往上昂扬了。下班快乐，
8: 因为我刚才看到了 Wendy 来了。下班啦，
7: 下班啦，
8: 下班快乐，下班快乐。
7: 你看下班了都会说下班啦，而不会说下班了。嗯，哦，下班了。你看这个心情都是比较开心的。
8: 上班呢？是上班了。
7: 上班喽！我们就是网上不是有一个特别好玩的一个小段子吗？其实人家那个主播在说的时候，不是照着段子的方向来说呢，就正是跟大家说说，你以后如果想叹气的话，就是你千万不要往下叹，因为你越
8: 往
7: 下不叹，往下叹的话，就会气势就会越来越不好。你要往上，
8: 对对对，
7: 你要叹，
8: 往
7: 就往上扬。但是每个人在模仿的时候，你知道吧，就是会变得非常的开心，
8: 就很积极、很向上。
7: 你不光自己笑，别人也在笑你。
8: 对，它会传播这种非常具有感染力啊，鼓舞到周边的人。
7: 对，也是一种相。

0: 的鼓励哈。看到 Blue 也来给我们留言了，
1: 来看一下 Blue 分享的，说我感觉我这种木质的电话牌用的挺好的，看着也不错，而且呢特别耐用，主要是它这个重量也不大，就用双面胶直接粘在直接贴在右前角的仪表台上啊，也不会挡视线，挺好的。
0: 哎，这也是我们今天和大家聊的一个互动话题啊。就夏天你知道哪些东西是不能在车里放的东西，都可以来和我们继续分享聊一聊。
1: 像我这个停车牌的话，还是我们FM 91.7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的专属停车牌。
0: 哎，好多朋友可能到现在也都还留着呢。提醒大家一下，邢台市气象台在今天中午的12:27发布了雷电黄色预警信号，预计今天下午到夜间，我市全部县市区都会有雷阵雨天气，局地伴有短时强降水、8级以上阵风，提醒大家一定要注意防范。
1: 来关注一下，今天是周四哈。
0: 限行尾号是4和9，明天是周五，限行尾号是5和0，限行时间都是从早7点到晚8点。
1: 来关注一下，限行时间都是从早7点到晚8点，限行区域呢是在东华路、祥和大街、滨江路以及龙岗大街四条道路的维和区域。所以说我们在出行之前呢，要关注自己的车牌尾号。今天朋友还问我呢，说今天限行吗？我说你想什么呢？一直都限着行的呀。再来提醒一下大家，今天是周四哈，限行尾号是4和9，12345上山打老虎，这样来记的话不容易记错哈。
0: 来关注一下邢台市区最新的道路通行情况，首经路目前的是和中兴大街的交汇处，南向北方向需要等待1到2个灯时，较长的压车幅度集中到了开元北路沿线，目前呢从开元生活广场北向南方向一直压车到了万达广场的附近。有没有经过这儿的朋友啊，这通行压力还是比较大的，跟我们说说是不是路上有什么情况了。现在南向北方向倒是可以正常通行。
1: 好，我们来去看一下，现在香都路目前的话和全北大街北向南包括东向西方向车流在逐渐增加。另外需要提醒您的是，在每天下午的5点到7点是公交车专用道的使用时间，分别在开元路、全北大街、建设大街以及中兴大街沿线机动车最右侧车道，那您现在要注意避让行驶。

0: 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直播当中的滴滴猫猫，晚上好，各位晚上好，我是雅婷。
1: 各位下班快乐，我是文龙。
0: 现在这两天的天气大家都有感受，一个字儿热，两个字儿闷热，用文龙的话来说，三个字儿就是特别热，
1: 热的都不能动地方啊！
0: 关键是开车的朋友可能出门更有体会了，就你车在外面晒个八个小时，你再打开车门那一瞬间，热浪扑面而来，座椅烫的都坐不住的状态。
1: 对，我感觉都不用个八个小时，我跟你讲，就十分钟、二十分钟，那里边就热的就不能待了。
0: 因为
1: 有
0: 数据
1: 显
0: 示，
1: 对，当室外的气温35度的时候，朋友们，这车辆呢，露天对吧？它暴露的暴晒2到3个小时，车内整体的温度会达到70摄氏度，而且我们中控台阳光直射的地方呢，局部的温度会突破80度。
0: 你会发现温度高的时候啊，车里有些就看着不起眼的小物件，可能一下子就会变成了定时炸弹，比如说我们常说的打火机。
1: 嗯，对，还有呢，就是那种玻璃瓶的车载香水，对吧？酒精浓度非常高，高温挥发之后呢，会形成一个可燃的气体，而且这种玻璃瓶它可能还会聚光然后引燃啊。
0: 嗯，还有呢，就是老花镜，包括透明水瓶这种凸透镜，阳光一照的话，聚光点能达到100度以上，就是真的能够把座椅点着的一种状态啊。除此之外呢，包括不动跟我们说的充电宝啊，还有其他听众分享的防晒喷雾啊等等，这些都是随手我们可能放到车里，但是暴晒之后随时可能会出现问题的东西。
1: 对，所以说呢，今天我们来和大家聊的一个互动话题就是高温天气啊，千万不能放在车里的小物件，跟我们来分享一下您知道的都有啥。

0: 917过暑假，
1: 就一起过暑假。
0: 十二年品牌活动，广电带你过暑假。2026升级版，湖北广东双线任选。
1: A 线登武汉黄鹤楼，游宜昌三峡，赏千古情，实景演出，山水人文一站式打卡。
0: B 线畅玩广州长隆野生动物世界，漫步岭南印象园，夜游珠江，亲子欢乐，尽情撒欢。
1: 全程广电员工带队，不进购物店，不推自费。
0: 暑假团期多多。开始报名，咨询电话22771232277223。
2: 畅行交通，音乐相伴，这里是 FM 91.7 FM 99.7，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为您导航。

0: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滴滴闷闷晚上好，听得到的大街小巷，聊得出的天南地北，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为您导航。
1: 这时段继续来关注一下最新的道路通行情况。目前来关注钢铁路和全南大街的交汇处，南向北方向稍有压车。另外和团结大街的交汇处，南向北方向需要等待一到两个灯时。再来关注冶金路集中到了和中兴大街的交汇处，在北国商圈附近，南向北方向以及东向西方向的通行压力是比较大的。
2: 好，来继续刷新一下现在的香都区。目前的话，从路面通行来看，依旧是开元路和全南大街，包括和团结大街，都是北向南方向车流会比较集中，这边大概有两到三个灯时压车。南向北方向现在来看的话，也有一个灯时压车。
1: 这时段呢，我们建议大家在开元北路沿线这一块，从开元生活广场一直到万达广场，北向南方向建议大家选择绕行了，通行压力是比较大的。
2: 是的。
1: 另外，大家行车在路上还遇到一些特殊路况，都可以及时的来告诉我们。行车安全之余，也继续来聊聊今儿的互动话题：高温天气千万不能在车里放的小物件有哪些？都可以来和我们继续分享聊一聊。
2: 来看到微信公众平台上 Windy 给我们分享的说，我特别喜欢在早上开车时吃一块口香糖啊，早上起来神清气爽，然后呢就在车上放了口香糖。现在天气太热了，我的口香糖盒子都要晒变形了。
1: 对，因为口香糖大多是这个塑料盒的哈，如果说给它晒变形的话，里面的物质可能也会受到一定的影响。
2: 对，
1: 天这么热，最近先别往里放了。我倒是没怎么放过口香糖，这女生的口红或者唇釉，哎呀，我真的是放到车里损兵又折将啊。这个每一只小小不言的也上百块钱，对吧？不小心放了一晚上全给化了，你知道吧？然后呢，
2: 口红
1: 对，口红化了、
2: 哦、
1: 然后还有一个什么给化了呢，是唇釉。这个唇釉呢，它是膨胀的，因为里面是偏液体的嘛，膨胀的那个已经拧不住了，你知道吧，就是已经溢出来了。还有呢，因为我觉得带香水呢不是很方便，所以我车里专门买了一个这个香膏，一个牌子的，而且价格也不便宜，还特别喜欢，就放了一晚上，第二天再拿出来的时候，那膏基本上也是化的状态了。哎，
2: 所以说
1: 好心疼啊，我宁可它是个口香糖。
2: 就是这个事儿教会你了吧，这些东西不能往车里边放。
1: 事儿教事儿，对，咱知道了，一直避免着放水呀、放其他的东西呀、放打火机啊，都没有
2: 放。忽略这个。
1: 这些东西呢，虽然没有暂时的发生什么危险性质的东西啊，但是你看自己损病又折将了。
2: 对，所以说呢，大家呢在车里边放什么不放什么都可以跟我们来一起分享一下。刚才看到有朋友发送过来的留言信息，小鱼他说到了，我车里边会放几罐自热的米饭啊，想着呢加班晚了之后呢就能应个急。

0: 但是呢，看到高温天气，不要在车里放这种带着加热包的速食产品。嗯、这加热包的话，遇水放热，对吧？高温环境下呢，它有自燃的风险。
1: 对、
0: 啊，所以说呢，赶紧回去就清理掉了，没有吃啊。
1: 对对对，就不要再吃了，或者是咱们正常吃的话，就不要在车里放了，尤其是在这个温度比较高的时候啊。大家都可以找到我看行九一七的微信公众号呢，继续来和我们聊聊今天的互动话题。就大家有没有在车里放过什么东西导致自己有损失了哈、啊？都可以在留言处来继续分享聊一聊。

0: 悦盛地产专注高端，专心造好房。悦盛十五载与新时代同步，从帝王豪宅到文脉雅宅，再到高铁核心商务区，坐拥城市封面，以枢纽脉络接轨世界，百年悦盛润泽万家。
1: 917过暑假，
2: 就一起过暑假。
1: 12年品牌活动，广电带你过暑假。2026升级版，湖北广东双线任选。
2: A 线登武汉黄鹤楼，游宜昌三峡，赏千古情实景演出，山水人文一站式打卡。
1: B 线畅玩广州长隆野生动物世界，漫步岭南印象园，夜游珠江，亲子欢乐，尽情撒欢。
2: 全程广电员工带队，不进购物店，不推自费。
1: 暑假团期多多。开始报名，咨询电话22771232277723。
3: 一年四季，寒来暑往，从清晨到子夜，邢台交通音乐广播与您一起感受城市律动，及时路况助力畅行交通，精选好歌，动听音乐相伴。FM 91.7，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
4: 精彩未来，
3: 为您导航，
4: 为您导航。
0: 传承千年中医智慧，守护您的健康之路。邢台市中医医院邀请您一同关注气象信息。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您现在正在锁定收听调频是 FM91.7 FM99.7 邢台交通音乐广播，和您来共同关注这一时段由邢台市中医医院冠名播出的天气预报。来看一下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是多云见阴，偏北风2到3级，最高气温37度，最低气温24度。那到了7号夜间到8号白天是多云见阴，有分散性雷阵雨或阵雨，偏北风4到5级，阵风6到7级，最高气温33度，最低气温23度。那8号夜间到9号白天是多云，偏北风2到3级，最高气温33度，最低气温21度。邢台市中医医院在这里温馨提醒大家，未来一周我市多雷雨天气，雷雨会伴有短时强降水和8级以上短时大风，出行之前要关注最新的预警预报信息。
1: 传承扁鹊精神，弘扬扁鹊文化，邢台市中医医院医院五区为您提供全生命周期健康服务，打造扁鹊康养新高地。

0: 流动的城市，多彩的生活，我们把迅捷路况、鲜活的资讯送到您身边。滴滴慢慢，晚上好，轻松常伴回家路，精彩未来为您导航。
1: 北京时间下午的6:38，您正在关注收听到的是 FM91.7 邢台交通音乐广播，这里是正在直播当中的滴滴慢慢晚上好，各位晚上好，我是雅婷，
2: 各位下班快乐，我是文龙。
1: 看到西西还有其他听众也跟我说到了，在开元北路北向南方向目前的通行压力还是比较大的，但是较上一时段压车的幅度已经有所缓解哈，现在压车已经不到万达广场的位置了，基本上是从开元生活广场到了团结大街，再稍微往北一点，这个有所缓解。再来关注一下其他的路口路段，
2: 来看一下。

0: 冶金路目前呢和中兴大街是东向西方向，车流在逐渐增加。现在来看的话，有一个灯是压车。还有关注到现在钢铁路目前呢和八一大街北向南方向，包括和中华大街都是在逐渐增加的一个状态啊。不过呢，现在大家可以放心行驶。
1: 今天和大家聊的互动话题是：高温天气，你觉得千万不能放到车里的小物件，大家知道多少呢？都可以来和我们继续分享聊一聊。
0: 来看一下阳光给我们分享的说，我在中控台放了一个水晶小摆件。是朋友送的，一直呢没舍得拿下来。听了节目呢才知道，玻璃和水晶的东西在阳光下会聚光啊，跟我爸的这个老花镜是一个道理。
1: 对，好看归好看，
0: 确实是哈，
1: 安全更重要。咱们还是在高温天气下就拿着回家吧，咱就放到家里比较安全。
0: 对，放到盒子里边哈。来看一下石头跟我们分享的说，我车里边有几个劣质的 CD 的碟片啊，听了十几年了，查了一下 CD 光盘在高温60度以上呢也会释放有毒物质。啊，就关着窗户呢，等于在车里边吸甲醛，以后呢，全部都要换成 U 盘，不用碟盘了。
1: 嗯，这也是一个控制车里头有异味的一种方式。看到柠檬说，哎，你们还真别说，我就在车上放了免洗消毒凝胶和一瓶酒精，想要及时消毒。
0: 这太危险了。
1: 刚听节目说，高温下极易挥发，密闭的空间一点点静电就能引燃。感谢提醒，马上拿走。我之前也在车上放过这种免洗的凝胶，也就是消毒的。过一段时间，因为热胀冷缩嘛，它往外膨胀，那个自己没有给它打开都已经溢出来了，就跟我们之前说到的我的口红啊或者是我的唇釉啊一个道理。
0: 它遇高温膨胀
1: 了，对，弄得黏黏糊糊的，这个变质了也就没有办法用了。
0: 像我之前往里边放了一瓶油，这个油从这个边上，因为可能是车里边温度比较高，它也开始往外溢哈。所以说呢，大家在车里边放东西的时候要谨慎咯。
1: 大家都可以找到我看行917的微信公众号继续来和我们分享一下。

0: 悦盛地产专注高端，专心造好房。悦盛十五载与新时代同步，从帝王豪宅到文脉雅宅，再到高铁核心商务区，坐拥城市封面，以枢纽脉络接轨世界，百年悦盛润泽万家。
1: 917过暑假，
2: 就一起过暑假。
1: 十二年品牌活动，广电带你过暑假。2026升级版，湖北广东双线任选。
2: A 线登武汉黄鹤楼，游宜昌三峡，赏千古情实景演出，山水人文一站式打卡。
1: B 线畅玩广州长隆野生动物世界，漫步岭南印象园，夜游珠江，亲子欢乐，尽情撒欢。
2: 全程广电员工带队，不进购物店，不推资费。
1: 暑假团期多多。开始报名，咨询电话22771232272273。
3: 咱听听，这里都有谁？
4: 哎，这天儿真是太热了，
5: 我正想说你呢，穿这么整齐给谁看呢？看咱还是光着膀子痛快。
4: 这大街上光膀子像样吗？
6: 妈妈，电动车也是汽车吗？
7: 当然不是了。
6: 那你怎么跟着汽车一块走啊？
7: 小孩子家管那么多事干啥？红灯亮了，快停车。
5: 没警察。
7: 有电子警察。
5: 不就200块钱吗？咱有的是钱。
3: 文明没有旁观者，你我都是守护人。
8: 畅行交通，音乐相伴，这里是 FM91.7 FM99.7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为您导航。

0: 节目最后呢，再来关注一下最新的道路通行情况。邢台市区基本上已经恢复了正常顺利通行，包括上一时段呢，在开元生活广场北向南方向现在也有了很大的好转。今天和大家聊的互动话题呢，就是关于高温天气下在车里千万不能放的东西有哪些，大家都可以最后来和我们聊一聊。
1: 来看一下我们微信公众平台上阿哲给我们分享的，他说我在后备箱放过一罐发胶啊，做活动的时候呢顺手放的，然后忘了拿出去，这喷雾罐里有压缩气体和易燃成分，高温暴晒可能会爆炸，回去呢就把它处理掉啊，以后呢车里尽量的就不放罐装的喷雾类的东西。
0: 你看看大家通过今天的互动话题对于安全意识有所提高啊，这就是我们今天的意义所在。也非常感谢大家今天晚上分享了自己的车内隐患清单。其实夏天开车啊，很多人都习惯随手的往车里放点东西觉得方便，但是暴晒之后车厢就是一个移动的烤箱，像打火机、香水、喷雾、充电宝、老花镜、碳酸饮料等等，这些平时看着不起眼的小物件在高温下真的会变成隐患。所以咱们在下车之前呢，环顾一下车内，该带的带走，该收的收好，能挡的挡上，千万不要让这些小东西惹出大麻烦。
1: 是的，现在这个高温天气还在持续啊，也希望大家都能够开开心心的上班去，平平安安回家来。那如果说您觉得今天的内容有用的话，赶快分享给身边开车的朋友，大家一起自查自纠一下。
0: 没错，最后呢也看到了微信公众平台上西西里说的对，他说主播说的对啊，感谢科普，
1: 不客气
0: 希望今天的节目意义所在哈。今天的节目就陪伴各位到这儿了，也希望大家一路畅通顺利到家，明天晚上同一时间也会继续陪您在路上，我是雅婷，
1: 我是文龙，
0: 拜拜
1: 拜拜。

0: 运河之水天上来，58里过邢台。河北玉兰园酒业运河58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9点整，城市的霓虹表达最唯美的街景，浪漫的牵手品味家的味道。
1: 运河之水天上来，58里过邢台。千年文化，一瓶好酒，邢台本地酒，运河58，河北玉兰园酒业为家乡人酿造自己的好酒。
2: 宝贝儿，前面有个垃圾桶，从这儿把这易拉罐给扔进去。
3: 看我的！哎呀，投偏了。
2: 嗨，算了，走了走了。
4: 有时候文明只差几小步。
5: 哎，亲爱的，这电影真感人。
2: 不错。喂，我在电影院呢，怎么了？
5: 你小声点。
4: 有时候文明只差几分贝。
6: 老公，红灯，等一下再走吧。
2: 嗨，差3秒就绿灯了，走喽。
4: 有时候文明只差几秒钟，文明只差一点点。
7: 创建文明城市，从我做起。
8: 灯光准备，调音师音乐准备，摄像机、收音机各部门注意。3、2、1，新媒体传播奖栏目，大龙吐槽 ，Action。

嘿，朋友们，如果真的是你，请打招呼，欢迎光临新一期的大龙吐槽。昨天呢，我去朋友家做客，他家呢刚有了一个新生的宝宝，家里呢就专门用那个童子尿煮了鸡蛋，非要请我吃。我给了红包，给了礼物之后，非要请我吃。我跟大家说，我是真吃不下去，更不要提那是什么东西煮的了。但是我又不好意思直接说，大龙又比较爱面子，我就说，哎呀，不好意思，我是不太喜欢吃鸡蛋，知道吧？结果呢，他爸就特别热情，他不喜欢吃鸡蛋没事儿，那大龙你喝点汤吧。我说我有事儿赶紧走了。我后来想想，这兴许就是不想让我久留的样子。此刻希望当你听到大龙的声音，快乐

0: 多么希望当你听到大龙的声音，快乐已经在你的车厢里跳舞了。找到大龙的方式特别简单，就是把你的微信慢慢的打开，点开右上角的小加号，添加朋友，在最下面的公众号里搜索两个汉字大龙，看到那个穿着白衬衣弹吉他的小哥哥，就可以跟我成为好朋友了。好了，下面的时间咱们让快乐继续，来听大龙讲段子。
1: 大龙讲段子，
0: 大龙讲段子分享的所有段子均来自大龙的微信公众平台，大家分享给大龙的那些特别逗乐的段子。今天要分享的第一条段子来自微信公众平台上的玉宇剑，留言是这么说的：龙哥，今天呢，我听闺蜜说，她满月那天呢，黑油油的，也没长开。姨妈和闺蜜的妈妈就说了：“哎妈呀，你家这姑娘长得可真丑啊。”结果这句话呢就被闺蜜的爸爸听进去了。一年之后，姨妈的儿子出生了，表弟满月那天呢，他爸爸就硬生生的挤进了全是女人的屋子，抱起表弟就对姨妈说：“妈呀，你儿子长得是真丑啊。”不得不说，这个爸爸主打一个记仇。文玉琴的留言：龙哥，我昨天呢买了一件那个反季毛衣，当时呢老板就拍着胸脯跟我保证，我跟你说哈，这100%纯羊毛的，不骗你哦，100%纯羊毛。等我回家要洗的时候，我发现那标签上明明写的是100%棉制品呢。我当时我特别生气，我拿着毛衣我就跑到店里，我质问老板，我说：“老板，什么情况？这上面明明写的100%棉制品呢，你跟我说100%纯羊毛。”然后当时呢老板拉着我的手说：“美女，你不要这么激动嘛，美女，那个标签上写的东西是为了要骗附着在羊毛上的虫子的，懂不懂？”我当时我就恼了，我说：“老板啊，你看着我这样的长相像弱智吗？”曹和英的留言：龙哥，我就记得有一次我们班主任上课突然就发现了一个手机，于是他拿起那个手机就问：“谁的？现在跟我说哈，还能好好处理，你现在主动告诉我这手机是谁的。”全班鸦雀无声，没有一个人敢举手说是自己的，然后他当场就把手机摔了。后来发现是生物老师的。修开留言是这么说的：龙哥，我爸呢打了一晚上麻将，一回来就抱着我哭啊：“儿子，爸对不住你啊，儿子，爸今天晚上把你给输了。等会儿啊，我跟你说，你就收拾收拾衣服啊，你去你周叔叔家，你从现在开始做他家上门女婿啊，听到了没？现在去收拾。”我当时一看我爸可怜的样子，我说：“爸，不带这么催婚的吧。”下一段子来自微信公众平台上的阿明留言说：“龙哥，我这个人呢人非常的菜，但是瘾大，喜欢喝点小酒。有一次朋友聚餐，有人就提议了，谁不喝酒谁买单呢？于是讨厌喝酒的我，酒量特别菜的我也端起了酒杯。几杯下肚之后，我开始醉话连篇，我指着一桌子人我就发话了：我跟你说啊，你们啊，今天啊，你们都别跟我抢，我买单。”不得不说，制定这个规矩的人是太了解你了。

金山的留言说，龙哥，昨天呢跟朋友聊天，他就问我啊，他问他，我就问他，我说，哎，你以后想找一个那个帅点的男朋友，还是想找一个有趣一点幽默的呢？他就毫不犹豫说，那我肯定找帅的呀。我说为啥呀？他说你不觉得帅本来就很有趣吗？陶陶乐留言说，龙哥，前天呢公司聚餐，我吃的特别多，有个女同事就问我，妈呀，你为啥怎么吃都不胖啊？我说那多干活不就瘦下来了？领导当时听完要给我涨薪。

0: 可不行，国家有规定，电动车严禁通过电梯通行，电动车进楼入户充电存在安全隐患，容易引发火灾。
1: 安全是居家生活中幸福的保障。
2: 同学们，我们进入人员密集场所的时候，应该优先观察哪两个位置呢？
3: 老师，我知道，我们应该第一时间观察到安全出口和安全通道，万一发生突发事故，能够快速安全的逃脱。
1: 安全是日常生活中一种细致的观察和留心。
4: 师傅，这里是消防通道，请把车停在停车位上。
5: 好嘞，同志，马上开走。
1: 安全是生活中每一次自觉的习惯。
6: 师傅，请熄火加油。师傅，加油站严禁烟火，请您配合。
1: 安全是公共秩序管理中不可逾越的红线。社会发展因安全而璀璨，我们都是安全的践行者。
7: 畅行交通，音乐相伴，这里是 FM 九十一点七 ，FM 九十九点七，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为您导航。
8: 哎呀，大龙的十万个为什么。
9: 这里是大龙吐槽之大龙的十万个为什么，在这个环节就是不管你问大龙什么样的问题，大龙都能保证给你一个特别逗乐的答案。微信的公众号您搜索大龙就可以找到我了。今天要分享第一个问题的来自微信公众平台上的哈哈留言是这么说的，龙哥，我想问问你，请问什么事情能够让你一直开心？让我开心简直简单极了，就是当我被别人夸了一句，妈呀你好好看呐，我当时我内心当中我就我一小时后我想起来这个场景我就我半天之后我还能想起这个场景我就我跟你说，我睡觉前我想起来我也能我跟你说，我20年后我想起来这个场景我原版的留言，龙哥请问一下，你觉得一个女生怎么才算是真正的爱自己？哎，你听大龙一句话啊，我觉得很多女生一辈子都在拼命的做两件事，一件证明自己很漂亮，另外一件证明自己有人爱。殊不知啊，各位女生们，当你跳出了让异性青睐和让同性羡慕这两个怪圈之后，你真的会变得松弛很多。我觉得一个女孩如何爱自己，女孩子就应该去多读书、旅游，尝试不同的事情，而不是被自己的精神内耗所折磨。听大龙一句话，各位姑娘们，把这句话写在你的朋友圈里，放弃自证，享受人生。继续来分享大家的问题，龙哥请问一下，你是如何看待喜欢你的这群粉丝群体？说真的，我不太喜欢粉丝这个说法，我觉得关注我的更愿意称大家为有品位的好心人。在这里大龙谢谢各位好心人了。美丽青海留言说，龙哥请问一下，你觉得你最早失恋是什么时候啊？失去恋爱的感觉就是从你不再给我发早安晚安开始的，当我看不见这两个字的时候，没爱了。田姐留言，龙哥请问一下，你的人生信条是什么？我的人生信条是不挑战，怕战胜，困困困，难难难。下个留言来自微信公众平台上的糯米糍留言说，龙哥请问一下，你的人生节奏慢该怎么办？我告诉大家，每个人都有每个人的人生节奏，你说我的人生这叫什么事儿呢？你看啊，我身边的有些朋友都开始争夺孩子的抚养权了，而我的思维还停留在要是哪天我爸妈离婚了，我到底该跟谁上。 子东留言说，龙哥请问怎么做到不在乎别人

0: 的想法。我跟你说，你该从什么时候开始觉得，就别人对我的看法根本没那么重要呢？就是我不要在意别人的想法呢？就是你要有一个这样的意识，你想想啊，别人只是动动嘴皮子，而为此扭曲、改变、承担各种后果的人竟然是我。所以朋友们，从现在开始意识到，不要让他动动嘴皮子就改变你、影响你。记得，你就是你自己。好了，下一个留言来自微信公众平台上的一览中山小留言说，龙哥想问一下你，请问你对三好学生的定义是什么？大家不知道什么是当代的三好学生吗？那就是天天把好累好饿好困的三好挂在嘴边的人。比如说我就是当代三好学生，好累好饿好困。好了好了，感谢大家的留言。总之在这个环节，就是不管你问大龙什么样的问题，大龙都能保证给你一个特别逗乐的答案。找到大龙的方式特别简单，就是把你的微信慢慢的打开，点开右上角的小加号，添加朋友，最下面的公众号搜索大龙，看到那个穿着白衬衣弹吉他的小哥哥，大家立刻关注我。关注我之后呢，让大家看一个超搞笑超治愈的视频，大家回复眼泪。舅舅说哈，只要你哭满整个水壶，你就可以不做作业了。舅舅的套路还是太深了。好了，大家现在呢关注大龙之后回复眼泪，回复眼泪，让大家看看视频，把你的微信打开右上角的加号，添加朋友，最下面的公号搜索大龙，关注大龙，回复眼泪。下面的时间咱们说新闻。
1: 新闻有意思，听大龙吐槽。
0: 新闻有意思，咱们来听大龙吐槽。今天要说到的第一条新闻来自新快报的消息。最近啊，在甘肃一个网友就发了一个视频，因为外甥女啊不想写作业，于是舅舅就想出了一个奇招来制止她，只要她眼泪哭满整个水壶，她就可以不做作业了。这小女孩就当真了，一边呢哭泣，一边用烧水壶接着眼泪。这个场面啊一下火爆了全网。网友说了，这怕是把所有的伤心事儿都想了一遍吧。

0: 觉。
1: 不得不说哈，我走过最深的套路也是我舅舅的套路。所以我想到了报复方式，正月哈，咱去剪个头发。这绝对是亲舅舅无疑了，那么小的孩子你卷个什么劲儿啊，不写就不写了呗，以后写作业的日子他不长着呢吗？你说你不写作业，你多带他拖跑跑跳跳，不也能增加一下自己的身体活力吗？你哭满水壶可以不写作业，这个创意我给你满分，执行力也是爆表，但是那眼泪多心疼啊。毕竟那都是成长的缘分呐。但是我觉得啊，让孩子笑着接受道理比逼着他低头管用多了。大家啊，可以看看这个视频，还真的挺招笑的。把你的微信打开，右上角加号添加朋友，最下面公号搜索大龙，关注大龙之后啊，大家只需要回复两个字眼泪，就可以看到这个视频了，老招笑了，回复眼泪，回复眼泪。这里是正在直播当中的大龙吐槽，
2: 吐槽全球新闻，引爆全天笑点，给各位一个会笑的下班路上，时而深沉，偶尔幽默，他是笑容温和的男子。
1: 没错，这里是由笑容温和的大龙为你带来的大龙吐槽。找到大龙的方式啊，可以把你的微信打开，右上角的加号添加朋友，最下面的公号搜索大龙，关注大龙之后呢，大家回复眼泪，让大家看一个特别招笑的视频，回复眼泪。接下来呢，咱们来说一个案件，婆婆把170万赠与了儿媳，结果遭到了6个子女的怀疑。这是来自民生大参考的消息。吉林的刘大妈与老伴育有7名子女，小儿媳刘某某自嫁入家之后呢，一直与老人共同生活和居住，照顾公婆的起居和饮

直至两位老人去世。临终前啊，刘大妈将170余万的土地征收补偿口头赠与了小儿媳刘某某，并录制了视频，表达了自己自愿赠与，并且感谢多年的照顾。对此啊，刘大妈的其他六名子女就不认可这个赠与，质疑母亲是遭遇了胁迫，多次要求刘某某退还财产。按照遗嘱重新分配，这刘某某拒绝之后啊，将其他的直系亲属就诉至了法院，要求判决刘大妈以口头赠与的方式，没有效果。于是呢，法院为了证明老人生前与刘某某的抚养关系，对当事人的邻居啊以及家族的亲戚啊进行了走访。经过详细的调查，这个法官就从村民的口中得知，原告刘某某自嫁入苏家之后，几十年如一日细心地侍奉公婆，承担家务，照顾孩子，任劳任怨，是邻里口中的好媳妇儿。根据上述的事实约定啊，这个法院认为，从原告提供的视频可以看到，刘大妈当时的精神状态非常良好，而且宣读的内容清晰可辨，170万余元属于刘大妈所有，她有处置自己的权利。原告刘某某取得了上述的财产，既没有违反法律规定，也没有违反其他的强制措施，也没有违反公序良俗，因此赠与有效。另外，从视频的内容上可以看到，未证明是未有死后才将财产给予的意思，所以这份就是他们提出的这个抗议，法院不支持。其实看完之后啊，我有一种感慨，

特别想表达一个小小的观点，我觉得另外六个子女你怎么有颜面去要这个钱和质疑啊？人家小儿媳几十年如一日的悉心照顾婆婆，这170万就是她该得的，而且这笔财产的赠与是发生在婆婆的生前，不涉及遗产纠纷，老人需要照顾的时候不见人，分财产的时候一个比一个跑得快。我终于就看到了一个权利和义务非常对等的好例子，很多家庭都是有那个最有孝心的子女出钱又出力承担了应有的义务，但最后遗产啥也没得到。谁是真心对老人好，谁就应该得到这份回报，血缘在真情面前真的不算傻。为什么我要在节目的最后来分享这个例子？我也是提醒各位正在收听节目的子女们，对爸妈好点吧。

0: 917过暑假，
1: 就一起过暑假。
0: 12年品牌活动，广电带你过暑假。2026升级版，湖北广东双线任选。
1: A 线登武汉黄鹤楼，游宜昌三峡，赏千古情实景演出，山水人文一站式打卡。
0: B 线畅玩广州长隆野生动物世界，漫步岭南印象园，夜游珠江，亲子欢乐，尽情撒欢。
1: 全程广电员工带队，不进购物店，不推自费。
0: 暑假团期多多。开始报名，咨询电话22771232277223。
2: 赶紧过马路，儿子，赶不上公交车了。
3: 爸爸，爸爸，红灯！
2: 赶紧的，路上又没人。
3: 爸爸，你不是说过看到红灯要停下来的吗？嗯。奶奶，你乱扔垃圾！
4: 就这一次，这不是没看到垃圾桶吗？
3: 可是老师说这是不文明的行为。
5: 哎，大爷，早啊！你也出来遛弯啊？
6: 对呀，遛遛我们家狗宝。
7: 爷爷，爷爷，你忘了给咱家的狗宝拴绳啦？
6: 没事，咱家狗宝不伤人。
7: 公交车上天天都在说遛狗拴绳粪便亲。
8: 家长是孩子的一面镜子，小行为折射大文明。

0: 一年四季寒来暑往，从清晨到子夜，邢台交通音乐广播与您一起感受城市律动，及时路况助力畅行交通，精选好歌，动听音乐相伴。FM 九十九点七，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精彩未来，为您导航，导航。
1: 传承千年中医智慧，守护您的健康之路。邢台市中医医院邀请您一同关注气象信息。
2: 欢迎大家持续锁定邢台交通音乐广播，收听由邢台市中医院冠名播出的气象信息，我是小敏。那未来一周雷阵雨或阵雨频发，雷雨时伴有短时强降水、八级以上短时大风，而且呢明天有35度以上高温天气。那明天夜间到后天白天，9号白天有阵风6到7级。邢台市中医院提醒大家，此时正值七下八上主汛期，强降雨频发，请大家及时关注最新的预报预警信息，合理安排生活与出行。
1: 传承扁鹊精神，弘扬扁鹊文化，邢台市中医医院一院五区为您提供全生命周期健康服务，打造扁鹊康养新高地。
3: 一张老唱片，
4: 转出回忆，
5: 转出回忆，
4: 转出新生，
5: 转出新生，
4: 转出流逝的美好，
5: 转出流逝的美好。
4: 一首老歌，就像老朋友，约你在老地方，给你永不褪色的经典，金唱片。

今天这张金唱片的开场歌，我们听到的是成龙和陈淑桦《明明白白我的心》。这首歌是成龙在1991年的时候推出自己的首张专辑，他的好朋友李宗盛跨刀相助，为他创作了这首经典的对唱。那这首歌一经推出就迅速的流行开来，也让成龙的这张专辑拥有了超过200万张的销量。那接着我们要听到的这首歌仍然是李宗盛的创作，这是他为娃娃写的歌《漂洋过海来看你》。我是徐静，今天的金唱片开场。

那今天这张金唱片在开场这一小节，我们听到的全部都是来自于李宗盛的创作。现在这是李宗盛为张艾嘉写的歌《爱的代价》。

0: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小虎。
1: 大家好，我是任田。暑假想带孩子出门游玩，又怕套路消费，认准咱们广电12年口碑暑期活动，广电带你过暑假，2026全新升级来了。
0: 没错，我们今年的主题叫917过暑假，好记吧？就一起过暑假。
1: 917专属暑期旅行，湖北、广东两条精品线路同步开团，走 A 线，登武汉黄鹤楼看大武汉风光，参观湖北省博物馆，看镇馆之宝越王勾践剑和战国曾侯乙编钟，到宜昌观三峡胜景，乘船游览两坝一峡，还可以沉浸式看三峡大瀑布和三峡千古情实景演出。值得推荐的是三峡人家，可以看土家族吊脚楼、民俗表演、船工号子，景色非常优美。
0: 那么选 B 线，打卡广州长隆野生动物世界，这里是爸爸去哪儿的拍摄地，逛岭南印象园，感受南国风情，还可以参观中山大学黄埔军校，看广州标志性建筑海心沙小蛮腰广州塔。夜晚我们还安排了船游珠江，吹着风唱着歌，心都醉了。
1: 我们的行程呢，有专业导游和我们广电员工亲自带队，全程纯玩，不进购物店，不推任何自费项目，让您出行安心无套路。
0: 今年暑期团期排得满满当当，7月8月团期多多，
1: 广电带你过暑假活动十几年零差评，好评满满，全是回头客，欢迎朋友们报名。
0: 对喽，暑假有出游计划的听众抓紧拨打咨询电话22771232277723，
1: 22771232277223。你也可以在微信公众号我看行917回复过暑假，查看团期和行程。
2: 来看镜头，准备拍照。哎，不行不行，表情能不能再灿烂一点？
3: 其实我们每时每刻都在拍照，你身边的眼睛就是一台台相机，而你的行为就是最灿烂的表情。
4: 奶奶，你慢点，坐我这里吧。
3: 嘘，说话小声点，小宝宝在睡觉呢。
5: 哎呦，大爷，您这么大年纪，怎么还提这么重的东西啊？来来来，我帮您搬回去。
3: 也许，就是你不经意间的一句话语，一次帮助，成就了生命中最亮丽的风景。让我们的生活变得更加美好。面对身边无处不在的相机，你准备好行动了吗？
6: 畅行交通，音乐相伴，这里是 FM91.7 FM99.7 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为您导航。
7: 潮流中耳

何日报。这是陈百强的念亲恩，这是我个人非常喜欢的一首吟唱亲情的作品，带着一些古典韵味的旋律，娓娓道来一个异乡游子在一个明月夜思念双亲、感念父母恩的心情。那现在我们再来听阿牛用一种更接地气的感觉来吟唱母爱，妈妈的爱有多少斤。

0: 运河之水天上来，五十八里过邢台。河北玉兰园酒业运河五八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20:00。夜晚的星空下，分享生活的爱与快乐，好音乐无处不在。
1: 运河之水天上来，五十八里过邢台。千年文化，一瓶好酒，邢台本地酒，运河五八，河北玉兰园酒业为家乡人酿造自己的好酒。
2: 电信诈骗套路多，个人信息别乱说。陌生电话打给你，中奖退税不能离。短信链接及网站，打开之前用心辨，多看新闻多提防，不贪便宜不吃亏。网络诈骗日日新，大家务必要小心，大家务必要小心。
3: 潮流周而复始，经典才能永恒。金唱片。

刚刚我们听到的就是邓丽君带来的歌《恰似你的温柔》。那这首《恰似你的温柔》在金唱片里之前，我们还请大家听过潘安邦的版本和蔡琴的版本。这三个版本可以说是各有千秋。潘安邦的演唱是一种非常清新的校园民歌的感觉，蔡琴的演唱就是沉淀了流逝的岁月的歌声。而刚刚我们听到邓丽君的演唱，甜美而又温柔，我觉得就像是这首歌的歌名。那现在我们再来听同样甜美的歌声，这是陈美玲带来她的歌，叫做《往日的恋情》。我是徐静，金唱片继续流转。

这一小节的金唱片，我们一起来重温歌坛曾经流行的甜美风。那提到甜美的歌声，我觉得不可或缺的一定还有韩宝仪。凭借甜美的歌喉，韩宝仪在上世纪八九十年代曾经风靡歌坛。她的歌不仅仅是甜美，她带着一种娇俏和妩媚，

0: 耶，又赢了，再来一把。
1: 你们玩吧，快11点了，我得睡觉了，明天还得上班呢。
0: 年轻人谁这么早睡觉？属于我们的夜生活才刚刚开始。
1: 行，再来一把。
2: 皇上切勿因此迁怒了皇后娘娘。
3: 12点了，可是这剧太好看了，我再看一会儿再睡。
4: 你是不是也常常白天因为忙碌无法放松，所以在晚上想用一种能够获得短暂快乐的方式来补偿自己，追剧、刷视频、看直播，甚至打游戏到凌晨。明明知道该睡觉了，但就是不想睡。一时熬夜不可怕，但是一直熬夜会让你身心俱疲。珍爱生命，远离熬夜。
5: 畅行交通，音乐相伴，这里是 FM 91.7 FM 99.7，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为您导航。
6: 潮流周而复始，经典才能永恒。金唱片

刚刚我们听到的这是黑豹乐队的 Don't Break My Heart， 这首歌可以说代表着黑豹乐队在歌坛最辉煌的阶段。那个时候窦唯担任乐队的主唱，他非凡的创作力让黑豹乐队充满激情，也充满着内涵。我想这应该也就是直到今天，尽管窦唯早已经淡出歌坛，但是在很多的歌迷心目当中依然很有魅力的原因。那现在我们再来请出老牌的摇滚乐队零点，他们带来这首歌《爱不爱我》。我是徐静，金唱片继续流转。

0: 在这一小节的金唱片，我们继续我们的摇滚一刻。现在我们听到崔健带来的《花房姑娘》。
1: 听众朋友们，我是文龙。
2: Hello， 大家好，我是雅婷。暑假如果想带孩子出门游玩，又怕套路消费，一定要认准咱们广电十二年口碑暑期活动——广电带你过暑假。2026全新升级来了。
1: 我们今年的主题叫917过暑假，好记吧？就一起过暑假。
2: 917专属暑期旅行，有湖北、广东两条精品线路同步开团，走 A 线登武汉黄鹤楼看大武汉风光，参观湖北省博物馆看镇馆之宝越王勾践剑和战国曾侯乙编钟，到宜昌观三峡胜景，乘船游览两坝一峡，还可以沉浸式看三峡大瀑布和三峡千古情实景演出。哎，值得推荐的是三峡人家，可以看土家族吊脚楼、民俗表演、船工耗子，景色非常优美。
1: 选 B 线打卡广州长隆野生动物世界，这里是爸爸去哪儿的拍摄地，逛岭南印象园，感受南国风情，还可以参观中山大学黄埔军校，看广州标志性建筑海心沙、小蛮腰广州塔。夜晚我们还安排了游船珠江，吹着风唱着歌，心都醉了。
2: 我们的行程有专业导游和我们广电员工亲自带队，全程纯玩，不进购物店，也不推任何自费项目，让您的出行安全无套路。
1: 今年暑期团期排得满满当当，七月八月团期多多。
2: 广电带你过暑假活动十几年零差评，好评满满，全是回头客，也欢迎朋友们积极报名。
1: 对喽，暑假有出游计划的听众抓紧时间拨打咨询电话22771232227722323。
2: 22771232273，您也可以在微信公众号我看行917回复过暑假查看团期和行程。
3: 平安如同一曲流畅的音乐，让人心旷神怡。
4: 违章如同一曲紧张的音乐。

0: 让人心神不宁。
1: 而世故如同一曲哀伤的音乐，让人心如刀割。
2: 违章是世故的前奏曲，世故是幸福的休止符，请重视交通安全。
3: 一年四季寒来暑往，从清晨到子夜，邢台交通音乐广播与您一起感受城市律动，即时路况助力畅行交通，精选好歌，动听音乐相伴。FM 91.7，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
4: 精彩未来，
3: 为您导航，
4: 导航。
5: 传承千年中医智慧，守护您的健康之路。邢台市中医医院邀请您一同关注气象信息。
6: 欢迎大家持续锁定邢台交通音乐广播，收听由邢台市中医院冠名播出的气象信息。我是小敏。未来一周雷阵雨或阵雨频发，雷雨时伴有短时强降水，八级以上短时大风。明天呢有35度以上的高温天气，明天夜间到后天白天，包括9号白天都是有阵风6到7级。邢台市中医院提醒大家，此时正值七下八上主汛期，强降雨频发，请及时关注最新的预报预警信息，合理安排生活与出行。
5: 传承扁鹊精神，弘扬扁鹊文化，邢台市中医医院一院五区为您提供全生命周期健康服务，打造扁鹊康养新高地。
7: 一张老唱片，
8: 转出回忆，
9: 转出回忆，
8: 转出心声，
9: 转出心声，
8: 转出流逝的美好，
9: 转出流逝的美好。
8: 一首老歌，就像老朋友，约你在老地方，给你永不褪色的经典，金唱片。

这是任贤齐带来他的歌《心太软》，这首歌是任贤齐的成名作。很多时候我们真的很难说得清楚，为什么一首歌会在一夜之间非常神奇的走红。那当年这首《心太软》甚至上了很多饭店的菜单，你还记得那一道叫做《心太软》的菜是用什么来做的吗？没错，就是红枣加年糕。那接着我们再来重温陈明真当年的成名曲，这首歌叫做《变心的翅膀》。我是徐静，金唱片继续流转。

0: 妈妈说了，一张纸就可以擦干净手上的水。
1: 同学们都辛苦了，这儿有瓶装水，大家可以随便喝。
2: 咱们每个人可以在瓶子上做个特别的记号，这样避免拿错，
1: 也更节约用水。
3: 我把商标折了一个角。
4: 爸爸，今儿中午咱们省点事儿点外卖吧。
5: 行，你看着点。对了，咱在家吃饭就不要餐厅的一次性餐具了。
4: 知道，不能浪费，我这就备注上。
6: 虽免费，不浪费，让文明成为一种习惯。
7: 畅行交通，音乐相伴，这里是 FM 九十一点七 ，FM 九十九点七，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为您导航。
8: 潮流周而复始，经典才能永恒。金唱片。

刚刚我们听到的是黑鸭子演唱组的翻唱作品《在那桃花盛开的地方》。这首经典的民歌在上世纪的80年代风行时，歌曲无论是曲调还是歌词，都让我们感受到远醉故乡的那种无限的美好。那现在我们再来听杨钰莹带来云南风情的民歌作品《婚事》。

今天这张金唱片在最后一个小节，我们听到的都是翻唱作品，这些明星唱听起来别有一番韵味。最后是江洋卓玛演绎这首经典的东方小夜曲《草原之夜》。我是徐静，别忘了金唱片下次和你相约一起来听老歌的时间，明天我们再会吧。

运河之水天上来，58里过邢台，河北玉兰园酒业运河58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21

0: 一点整，此刻的城市上演着不同的剧情，愿你扮演的是最幸福的角色。
1: 运河之水天上来，58里过邢台，千年文化一瓶好酒，邢台本地酒运河58，河北玉兰园酒业为家乡人酿造自己的好酒。

0: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小虎。
1: 大家好，我是任田。暑假想带孩子出门游玩，又怕套路消费，认准咱们广电十二年口碑暑期活动，广电带你过暑假，2026全新升级来了。
0: 没错，我们今年的主题叫917过暑假，好记吧？就一起过暑假。
1: 917专属暑期旅行，湖北、广东两条精品线路同步开团，走 A 线，登武汉黄鹤楼，看大武汉风光，参观湖北省博物馆，看镇馆之宝越王勾践剑和战国曾侯乙编钟，到宜昌观三峡胜景，乘船游览两坝一峡，还可以沉浸式看三峡大瀑布和三峡千古情实景演出。值得推荐的是三峡人家，可以看土家族吊脚楼、民俗表演、船工号子，景色非常优美。
0: 那么选 B 线，打卡广州长隆野生动物世界，这里是爸爸去哪儿的拍摄地，逛岭南印象园，感受南国风情，还可以参观中山大学、黄埔军校，看广州标志性建筑海心沙、小蛮腰广州塔。夜晚我们还安排了船游珠江，吹着风，唱着歌，心都醉了。
1: 我们的行程呢，有专业导游和我们广电员工亲自带队，全程纯玩，不进购物店，不推任何自费项目，让您出行安心，无套路。
0: 今年暑期团期排得满满当当，七月八月团期多多，
1: 广电带你过暑假活动十几年零差评，好评满满，全是回头客，欢迎朋友们报名。
0: 对喽，暑假有出游计划的听众抓紧拨打咨询电话2277123，2277223，
1: 2277123，2277223。你也可以在微信公众号我看行917回复过暑假，查看团期和行程。
2: 畅行交通，音乐相伴，这里是 FM91.7 FM99.7 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为您导航。
3: 我不大敢回看自己的生活，脑海里满是飞速后退的景色，飞扬的尘土和摇摇晃晃的轮廓。

0: 917过暑假，
1: 就一起过暑假。
0: 12年品牌活动，广电带你过暑假。2026升级版，湖北广东双线任选。
1: A 线登武汉黄鹤楼，游宜昌三峡，赏千古情实景演出，山水人文一站式打卡。
0: B 线畅玩广州长隆野生动世界，漫步岭南印象园，夜游珠江，亲子欢乐，尽情撒欢。
1: 全程广电员工带队，不进购物店，不推自费。
0: 暑假团期多多。开始报名，咨询电话22771232277223。
2: 宝贝儿，前面有个垃圾桶，从这儿把这易拉罐给扔进去。
3: 看我的！哎呀，投偏了。
2: 嗨，算了，走了走了。
4: 有时候文明只差几小步。
5: 哎，亲爱的，这电影真感人。
2: 嗯，不错。喂，我在电影院呢，怎么了？
5: 你小声点儿。
4: 有时候文明只差几分贝。
6: 老公，红灯，等一下再走吧。
7: 嗨，差3秒就绿灯了，走喽。
4: 有时候文明只差几秒钟，文明只差一点点。
8: 创建文明城市，从我做起。
9: 一年四季，寒来暑往。从清晨到子夜，邢台交通音乐广播与您一起感受城市律动，即时路况助力畅行交通，精选好歌，动听音乐相伴。FM 九十九点七，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精彩未来，为您导航，导航。
10: 传承千年中医智慧。守护您的健康之路，邢台市中医医院邀请您一同关注气象信息。

欢迎大家持续锁定邢台交通音乐广播，收听由邢台市中院冠名播出的气象信息。我是小敏。未来一周，雷阵雨或阵雨频发，雷雨时伴有短时强降水，八级以上短时大风。要注意的是，

0: 明天有35度以上的高温天气，明天夜间到后天白天9号白天有阵风6到7级。西南市中医院提醒大家，此时正值七下八上主汛期，强降雨频发，请及时关注最新的预报预警信息，合理安排生活与出行。
1: 传承扁鹊精神，弘扬扁鹊文化，邢台市中医医院一院五区为您提供全生命周期健康服务，打造扁鹊康养新高地。

间，命途婉转，赤心背脊朝天，通天遁地，洞晓世间百态，脚踩星河天。

运河之水天上来，五十八里过邢台。河北玉兰园酒业运河五八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22:00，开始做梦的时间，闭上眼睛和星光一起分享路面上的车光，表达夜行者的奔忙，贴心问候始终相

0: 伴。
1: 运河之水天上来，五十八里过邢台，千年文化一瓶好酒，邢台本地酒运河五八，河北玉兰园酒业为家乡人酿造自己的好酒。
2: 赶紧过马路，儿子，赶不上公交车了。
3: 爸爸，爸爸，红灯！
2: 赶紧的，路上又没人。
3: 爸爸，你不是说过看到红灯要停下来的吗？嗯。奶奶，你乱扔垃圾！
4: 就这一次，这不是没看到垃圾桶吗？嗯。
3: 可是老师说这是不文明的行为。
5: 嗯。哎，大爷，早啊！你也出来遛弯啊？
6: 对呀，遛遛我们家狗宝。
7: 爷爷，爷爷，你忘了给咱家的狗宝拴绳了。
6: 没事，咱家狗宝不伤人。
7: 公交车上天天都在说遛狗拴绳分辨亲。
8: 家长是孩子的一面镜子，小行为折射大文明。

0: 来看镜头，准备拍照。哎，不行不行，表情能不能再灿烂一点？
1: 其实，我们每时每刻都在拍照，你身边的眼睛就是一台台相机，而你的行为就是最灿烂的表情。
2: 奶奶，你慢点，坐我这里吧。
1: 说话小声点，小宝宝在睡觉呢。
3: 哎呦，大爷，您这么大年纪怎么还提这么重的东西啊？来来来，我帮您搬回去。
1: 也许就是你不经意间的一句话语，一次帮助，成就了生命中最亮丽的风景，让我们的生活变得更加美好。面对身边无处不在的相机，你准备好行动了吗？
4: 畅行交通，音乐相伴，这里是 FM 91.7 FM 99.7，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为您导航。

0: 917过暑假，
1: 就一起过暑假。
0: 十二年品牌活动，广电带你过暑假。2026升级版，湖北广东双线任选。
1: A 线登武汉黄鹤楼，游宜昌三峡，赏千古情实景演出，山水人文一站式打卡。
0: B 线畅玩广州长隆野生动物世界，漫步岭南印象园，夜游珠江，亲子欢乐，尽情撒欢。
1: 全程广电员工带队，不进购物店，不推资费。
0: 暑假团期多多。开始报名，咨询电话22771232277223。
2: 听众朋友们，我是文龙。
3: Hello， 大家好，我是雅婷。暑假如果想带孩子出门游玩，又怕套路消费，一定要认准咱们广电十二年口碑暑期活动，广电带你过暑假，2026全新升级来了。
2: 我们今年的主题叫917过暑假，好记吧？就一起过暑假。
3: 917专属暑期旅行，有湖北、广东两条精品线路同步开团，走 A 线登武汉黄鹤楼看大武汉风光，参观湖北省博物馆看镇馆之宝越王勾践剑和战国曾侯乙编钟，到宜昌观三峡胜景，乘船游览两坝一峡，还可以沉浸式看三峡大瀑布和三峡千古情实景演出。哎，值得推荐的是三峡人家，可以看土家族吊脚楼、民俗表演、船工耗子，景色非常优美。
2: 选 B 线打卡广州长隆野生动物世界，这里是爸爸去哪儿的拍摄地，逛岭南印象园，感受南国风情，还可以参观中山大学黄埔军校，看广州标志性建筑海心沙、小蛮腰广州塔。夜晚我们还安排了游船珠江，吹着风唱着歌，心都醉了。
3: 我们的行程有专业导游和我们广电员工亲自带队，全程纯玩，不进购物店，也不推任何自费项目，让您的出行安全无套路。
2: 今年暑期团期排得满满当当，七月八月团期多多，
3: 广电带你过暑假活动十几年零差评，好评满满，全是回头客，也欢迎朋友们积极报名。
2: 对喽，暑假有出游计划的听众抓紧时间拨打咨询电话22771232227722323
3: 227722323。您也可以在微信公众号我看行917回复过暑假查看团期和行程。
4: 一年四季，寒来暑往，从清晨到子夜，邢台交通音乐广播与您一起感受城市律动，及时路况助力畅行交通，精选好歌，动听音乐相伴。FM 九十九点七，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
5: 精彩未来，
4: 为您导航，
5: 为您导航。
6: 传承千年中医智慧，守护您的健康之路，邢台市中医医院邀请您一同关注气象信息。

0: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您现在关注收听到的是邢台交通业广播，共同关注由邢台市中医医院冠名播出的天气预报。今天最高温度呢是40度，最低温度是20度，明天呢是多云见阴，白天有分散性雷阵雨或者是阵雨，偏北风2到3级，最高温度呢是37度，最低温度是26度。邢台市中医医院呢温馨提醒您，请及时关注最新的天气情况，合理安排自己的生活与出行。
1: 传承扁鹊精神，弘扬扁鹊文化，邢台市中医医院医院五区为您提供全生命周期健康服务，打造扁鹊康养新高地。

你恋爱的记录很差。

0: 是不是长在树上的啊？
1: 你忙着热恋没看电视吧？情海多变化，请问小姐，
2: 你有保险吗？
1: 有恋爱了，人圈的吗？不会是狼来了吧？好了啦，不吹了，这一次抱你成功啦。

0: 电信诈骗套路多，个人信息别乱说，陌生电话打给你，中奖退税不能理，短信链接及网站打开之前用心辨，多看新闻多提防，不贪便宜不吃亏，网络诈骗日日新，大家务必要小心，大家务必要小心。
1: 畅行交通，音乐相伴，这里是 FM91.7 FM99.7 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为您导航。

0: 运河之水天上来，58里过邢台。河北玉兰园酒业运河58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23点整，城市保持夜色的美景，街道偶尔还有路过的车光，温暖陪伴一天的行程，请不要疲劳驾驶哦。
1: 运河之水天上来，58里过邢台，千年文化一瓶好酒，邢台本地酒运河58，河北玉兰园酒业为家乡人酿造自己的好酒。
2: 耶，又赢了，再来一把。
3: 你们玩吧，快11点了，我得睡觉了，明天还得上班呢。
2: 年轻人谁这么早睡觉，属于我们的夜生活才刚刚开始。
3: 行，再来一把。
4: 皇上切勿因此迁怒了皇后娘娘。
5: 12点了，可是这剧太好看了，我再看一会儿再睡。
6: 你是不是也常常白天因为忙碌无法放松，所以在晚上想用一种能够获得短暂快乐的方式来

0: 自己，追剧、刷视频、看直播，甚至打游戏到凌晨。明明知道该睡觉了，但就是不想睡。一时熬夜不可怕，但是一直熬夜会让你身心俱疲。珍爱生命，远离熬夜。
1: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917睡前悄悄话。
2: 哎，今晚听到我声音的你，有多少人是已经回到家里了？哎，家是一个人充电最好的地方，家是一个人的修道场。我经常会认为，当一个人在生活当中特别缺少能量的时候，回到家，好像一切都重新活过来。最好的修行从来都是从家开始的。哎，我为什么会有这样的感慨？因为我今天刷短视频的时候，无意当中刷到了奥巴马的告别演讲。在这篇演讲当中，我突然对家有了重新的感受。嘿，你好，我是大龙。微信公众号搜索大龙，你总能听到我。当然我特别希望大家能够听完帮我一键三连，点赞、关注和转发。而如果您愿意给大龙打赏，那必须是我更新的动力。谢谢每一个你。对，大龙坚持不易。看完奥巴马的告别演讲，其实我感慨挺多的。在演讲当中，奥巴马提及自己的夫人米歇尔和家人时，一度深情落泪。他是这么说的：米歇尔，我那个来自南方的女孩，在过去的25年中，你不仅仅是我的妻子和孩子们的母亲，还是我最好的朋友。你凭借自己的优雅、风度、勇气和幽默，出色地完成了一个你本来没有要求的角色。说完这段话，奥巴马掏出一块白色的手绢，擦了擦眼角的眼泪，场面十分感人。在西方国家的传统文化中，貌似都非常强调爱妻子、爱家庭，连之前被痛斥不尊重女性的川普，也要和妻子秀恩爱一番，因为爱妻子和家庭是一个男人的责任和担当的具体体现，是人性的绝对闪光点。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每当我看到一个男人成功背后仍然十分顾家、善待家人，尤其是家庭观念非常重的时候，就好感倍增。我有幸和一位外企资深 HR 聊过天，他说他们公司每次招聘重要岗位的时候，都会邀请对方的老公或者妻子一起吃饭，通过观察他对自己伴侣的态度，可以捕捉到很多真实的东西。一个人对伴侣的态度藏着最真实的人品。我说每个人每天都会有不同的状态，表现的也会不一样，吃一次饭就对人家的人品下了论断，未免太武断了。他说吃一顿饭只是当做其中的一个餐品，以后还会组织很多次以家庭为单位的员工聚会，通过观察多次之后就不会有失偏颇了。其实这个方法真的很管用，我们看到的东西远比想象当中的要多得多。他说的我背脊发凉，原来我们公司之前每次员工聚会，老板都会强调管理岗位的员工一定要带着家属来。我还在那儿感慨公司的福利真好，原来他们醉翁之意不在酒啊。人生真是无处不陷阱，老板费尽心机的想去了解员工的人品，无非就是想让自己更加放心，想让每一个重要岗位上的员工的人品都可以靠得住。在这一群老谋深算的人面前，貌似只有真实的人品才能闯过层层关卡。后来我开始在公司里暗暗地观察，我发现很多人在公司为人极好，回到家却对自己的伴侣冷漠无比。我带着这个疑问向很多资深的 HR 寻求答案，他们给我的回复大同小异，因为他在公司的表现和他自己的利益息息相关，所以他一定会十分注意自己的言行。而他回到家中的时候，伴侣已经和他绑得死死的，

无论他对伴侣的态度怎么样，他已经坐实的固定资产丝毫不会受影响，所以他对伴侣的态度才是最真实的。看一个人的真实人品，就要看他对自己利益没有任何影响的人是怎么样的。深以为然。回到家中，抛开工作职位，抛开社会名誉，抛开利益纠葛，此时的他才是最真实的他。这是一个真实自我回归的时刻，此刻他对伴侣怎么样，他就是怎么样的一个人。有人不服气啊，可能会说，我在单位都憋了一肚子火了，我不冲家里人发泄，我冲谁发泄呀？我在单位装了一天孙子，我回到家难道还要继续装孙子？因为我爱他们，所以他们就要接纳那个真实的我。这是我见过最不要脸的逻辑，因为你爱他们，因为你的这些坏毛病都是真实的，所以他们就应该承受你的这个臭脾气，所以他们就应该容纳你的坏性格。那么做你的家人太可怜了。自私就自私好了，请不要打着真实和亲情的幌子。记住，坏的东西始终是坏的，不管它是不是真实，不管它在你多亲近的人眼里它都是坏的。你能伤害到的都是你最亲爱的人，改改你对家人的态度好吗？然而我们真实的自我虽然有缺陷，但是我们无需为此感到羞耻。哪一个人都是天生完美的呢？真正应该让我们感到羞耻的是那个不肯改变却始终为自己的固执和懒惰搬来诸多借口的人。家人的关系同样是需要经营的，家人就是你最好的修身养性的对象。几年前我参加企业培训课程的时候，结识了一位朋友，他天天叫嚣着要减肥，要锻炼身体，要不断地提升自己。他自己的微信签名就是身体和灵魂必须有一个在路上，但是他每次做一件事都是三分钟热度，始终无法坚持下来。他跑来问我，他说，大龙啊，你研究一下我的问题到底出现在了哪里。因为不够了解，所以我当时没有妄下评论。后来一次偶然的机会和几个朋友去他家做客，我到了他家之后，我顿时意识到他可能以后干什么事情都不会成功的。因为我去他的家里，脏乱的场面实在太糟心了。家里客厅的木沙发经常坐的地方是光滑的，没人坐的地方就一层灰，应该是从来没有擦过。他的衣服鞋子堆得满屋子都是，干净的不干净的到处都有，洗碗池里的碗筷也不知放了多久都已经起霉了。一个人对待房间的态度就是他对待生活的态度，他对待生活的态度都是如此，又有什么事情可以干好呢？我看到了很多这样的人，他们天天说自己心情不好需要出去散心，可是自己房间脏乱差的程度让人心情抑郁到了极点，天天嚷着要出去健身，可是一回到家一点点楼梯都不愿意爬，天天宣扬着要打造精致的生活，可是卧室的环境依然像个狗窝。要我说，其实你哪儿都不用去，每天把自己的家地板扫干净，多做做家务，大汗淋漓之后家里变得干净了，心情肯定大好，这样既锻炼了身体又把家收拾得很漂亮，一劳多得。家是修身养性的地方，看一个家的环境就可以知道主人的品味和修养。我们每天待在时间最多的地方就是家里，没事就在家里做做家务，把家收拾得漂漂亮亮的，在这样的环境里看看书，浇浇花，累了就听听音乐，想想都觉得非常惬意和享受。有句话说得好，你的房子是租来的，可你的生活并不是啊。家是一个人最好的修行道场，在家里面把花纹好看的碗碟洗得洁白如玉，整齐地摆放好，把颜色鲜艳的葱姜蒜烹制出美味可口的饭菜，拿起扫帚把每个房间打扫得一尘不染，下班把自己的好心情带给家人一片欢声笑语。我想每个人想要的大致的理想生活不过如此吧。家是每一个人的修道场，

是他散发爱和能量的地方，是他提升自己和修心的地方。我们与其到寺院里寻求自己内心的宁静，不如在家里创造出一种安静祥和的朴素生活。最好的修行其实是从家里开始的。好了，如果此刻你待在家里，就好好的享受居家生活，打扫打扫卫生，跟家人欢天喜地的聊一聊，有空也别忘了跟大龙聊聊天。微信公众号搜索大龙，告诉我此刻你在哪里听到我。记得听完帮我一键三连，点赞关注和转发。我是大龙，愿你晚安好梦。

0: 九一七专属暑期旅行，湖北、广东两条精品线路同步开团，走 A 线登武汉黄鹤楼，看大武汉风光，参观湖北省博物馆，看镇馆之宝越王勾践剑和战国曾侯乙编钟，到宜昌观三峡胜景，乘船游览两坝一峡，还可以沉浸式看三峡大瀑布和三峡千古情实景演出。值得推荐的是三峡人家，可以看土家族吊脚楼、民俗表演、船工号子，景色非常优美。
1: 那么选 B 线打卡广州长隆野生动物世界，这里是爸爸去哪儿的拍摄地，逛岭南印象园，感受南国风情，还可以参观中山大学黄埔军校，看广州标志性建筑海心沙小蛮腰广州塔。夜晚我们还安排了船游珠江，吹着风唱着歌，心都醉了。
0: 我们的行程呢，有专业导游和我们广电员工亲自带队，全程纯玩，不进购物店，不推任何自费项目，让您出行安心无套路。
1: 今年暑期团期排得满满当当，七月八月团期多多，
0: 广电带你过暑假活动十几年零差评，好评满满，全是回头客，欢迎朋友们报名。
1: 对喽，暑假有出游计划的听众抓紧拨打咨询电话22771232277723 22771232277223
0: 22771232277223。你也可以在微信公众号我看行917回复过暑假查看团期和行程。
2: 平安如同一曲流畅的音乐，让人心旷神怡。
3: 违章如同一曲紧张的音乐，让人心神不宁。
4: 而世故如同一曲哀伤的音乐，让人心如刀割。
5: 违章是世故的前奏曲，世故是幸福的休止符，请重视交通安全。
0: 畅行交通，音乐相伴，这里是 FM 九十一点七 ，FM 九十九点七，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为您导航。

0: 悄悄话。
1: 这两天大家是不是吃了很多顿饭？今天我想跟大家来聊一聊吃饭这个话题。我记得钱钟书先生在《吃饭》一文当中说，吃饭还有许多社交的功能，譬如联络感情、谈生意经等等，社交的微妙无外乎此。人总是免不了和他人打交道，饭局的重点不在饭，而在局。人际交往中，低情商往往体现在不当的言语行为上，而高情商的人总是从容表达，轻松赢得他人的好感和尊重。餐桌之上，荤素搭配映射生活点滴，棋局之间，攻守策略尽显智慧较量。洞悉饭局进退之道的人，便是掌握了人生大格局的精髓。你好，我是大龙。如果今晚你还在听到我，一定帮我点一个小小的赞好不好？滑到页面最下方一键三连，点赞、关注和转发。而如果您愿意给我打赏，是我更新的动力。在《过得好不好，吃顿饭就知道》这本书里，有一句话说得特别好：职场上、生意场上，人难免披上一层谨慎的外衣，而饭局是一个人最放松、最无法伪装的时候。三两小酒下肚，推杯换盏间，本性便显山露水。饭局可以彰显一个人的修养和人品。曾国藩深谙此道，他挑选女婿便喜欢请人吃饭喝酒。曾国藩生有五女，在给小女儿选夫婿时，他看中了好友的儿子聂仲芳，便把他邀到家中来做客，女儿和夫人则在暗中悄悄观察。饭局中，聂仲芳面对曾国藩的提问和夸奖，保持着谦逊有礼的态度，一一巧妙应对下来。他提前打听知道曾国藩不是好酒之人，便在曾国藩询问是否喝酒时，表示自己滴酒不沾，只津津有味地吃了三碗米饭。饭后，曾国藩特别吩咐聂仲芳为家中每位成员挑选洋布，他根据母亲和自己的个人喜

也好，细心挑选了合适的布料。躲在暗中的母女俩细细打量着眼前的来客，见其外貌俊朗，谦逊有礼，行事体贴入微，心中很是满意。通过这顿饭局，曾国藩也认为这位年轻人不好酒，品行端，是不可多得的青年才俊，便欣然定下了这门亲事。婚后，聂仲芳与曾纪芬情深意笃，两人相互扶持，不仅在家庭生活中相濡以沫，更在事业上携手并进。在曾国藩的五位千金之中，曾纪芬寿命最长，也过得最幸福，为当事人所称羡。饭桌既能见人品，也能见格局，高情商的人从来不会轻率地面对任何一场饭局，他们善于利用饭局深化彼此之间的情谊和联系。饭局之后，当对方说让你破费了，回答别客气，没多少钱，是低情商的表现，此举让人感觉到被轻视，还可能被视为刻意之举，引发不必要的猜疑。在应对他人的客套之时，最好的方式便是适度谦逊，巧妙回答。面对长辈尊者时，可回答今日您能大驾光临，实乃我人生之幸事。面对平辈好友时，可回答都是朋友，别说见外的话。面对昔日同学时，可回答老同学好久不见了，今天是该好好聚聚。面对萍水相逢者时，可回答相逢即是缘分，我先干为敬，您随意就好。高情商的人能够巧妙地将一餐饭转化为家庭和谐的润滑剂，以及财富积累之路上的加速器。正如王尔德所说，饭桌上的礼仪是一种修养的体现，是品味和教养的重要一环。饭局中需要把握好尺度，收放自如，只有双方都保持舒服的状态，才能形成稳定舒适的社交关系。自古以来，家庭聚会或好友相逢，饭局都是不可或缺的情感纽带。请客吃饭的意义远超果腹，更像是一种情感的交流与升华。苏轼传当中就记载了这么一个故事，有一次苏轼和史学大家刘公富聊天时，回忆起自己曾备考的过往。某与舍弟日向三白，食之甚美，不复信世间有八珍也。听闻有此等佳肴，刘公富的兴致瞬间被点燃，连忙问什么是三白饭呀？苏轼笑道回答，一撮盐，一碟生萝卜，一碗饭，乃三白也。刘共富得知自己被调侃，尴尬地笑了笑。过了一段时间，刘共富发帖邀请苏轼到他们家中赴宴，请他品尝小饭。苏轼颇爱研究美食，便欣然答应下来。到了之后却发现，所谓小饭正是他之前提到的三白饭。苏轼忍着吃完这顿饭，又邀请刘共富明日到自己家中品尝脆饭。刘共富知道苏轼肯定没安好心，但是还是准时赴宴了。两人谈天说地，聊得十分投机，直到过了饭点，刘共富忍不住问脆饭在哪儿。苏轼大笑说，盐也毛，萝卜也毛，饭也毛，非醋而合。古时候啊，这个毛就是没有的意思，三白也就是没有饭，就是脆饭。刘共富听完之后没有生气，反而捧腹大笑，因为旗鼓相当的饭局，两人成为了性情相投的朋友。直到晚年，他们仍然互相打趣，为彼此的生活添乐。一场饭局的结束，也许正是新情谊的开始。正如主持人陈明在一场节目当中说道，饭局酒桌时常喝着就不是酒中味儿了，更是情谊的味道。饭局不仅是交际的方式，更是一种维系感情的好机会。面对他人的客套，不仅要巧妙回应，还应该趁机拉拢彼此之间的关系，增进感情。在人生旅途当中，我们会邂逅无数人，不必将太多人
请进生命里，但有些情分也需要维护和经营，饭局就是很好的媒介。人生不过百年，到了一定年纪，别把自己活得太孤单，不妨打开心扉，尝试走出门和老友聚聚，或者结交新的好友。喝不了酒就喝茶，不爱喧嚣便寻静，三两好友彼此倾诉日常，互相鼓励支持，任何时候都可以活出属于自己的精彩。年岁渐长，那些在社交场合得心应手的人会愈发理解，社交的本质是建立在互相尊重和理解之上的，而不是单方面的挑选与恭维。正如一句老话所说，弱者互踩，寸步难行，强者互帮，渡人渡己。人与人之间都是相互的，弱者往往互相设限，拖累彼此，最终双双陷入困境，而格局大的人则会彼此感恩，互相搭台，共同迈向更宽广的道路，渡人渡己。李白游历至并州时，在一次饭局上偶然结识了尚未成名的年轻将领郭子仪，他独具慧眼，对郭子仪赞不绝口，深信其乃世间罕见之才子，未来定能大放异彩。后来郭子仪触犯刑法，命悬一线，李白不惜花费重金并亲自出面斡旋，最终成功为郭子仪化解了这场劫难。多年之后，立下赫赫战功的郭子仪一路高升，被封为汾阳王。李白恰巧在郭子仪的封地汾州暂住了一段时间，郭子仪得知李白喜好饮酒，便时常在自家酒坊设家宴款待他，两人频繁往来，彼此之间的情谊也日益加深。后来李白因写过的诗篇牵扯重案，论罪当诛，当李白遭遇危难之际，郭子仪挺身而出，向皇上恳切求情，甚至甘愿舍弃自己的官位与俸禄，只为保住李白的性命。皇上看在郭子仪的面子上，免除了李白的死罪，最终李白被判处流放。自此两人成为一生的挚友，他们的故事也流传开来，成为千古美谈。人这一生在遇难时能伸出援手的没几个，陷入低谷时不离不弃的更是少之又少。一辈子最珍贵的际遇，莫过于遇见一个和你互相成就的贵人。毕竟人才需要伯乐赏识，才可能尽显其能，困境之中得有贵人相助，方能在荆棘丛中获得新生。而生命中的贵人或许并非朝夕相处的家人，或者亲密无间的好友，而是社交场合上那些慧眼识珠并出言点拨，极力提携你的重要人物。诚然，一场饭局不足以建立深厚的人际关系，但可以成为有心之人互相搭桥的契机。相遇即是缘分，把握时机，珍惜生命当中出现的每个贵人，并心怀感恩，积极回馈。心理学家阿德勒说，人的一切烦恼皆源于人际关系，修好人情世故是每个人终其一生需要研究的课题，但天道即赢，人道即全，永远不要为所谓的人情所累，让人情世故耗尽了幸福指数。认清他人，把真心留给值得的人，认清自己，保留真实的自我，如此方能不负此生。愿你在人生下半场能够看透人情冷暖，掌握人情世故的尺度，从容自洽地度过一生。

十八里卧邢台，千年文化一瓶好酒，邢台本地酒运河五十八里卧邢台，千年文化一瓶好酒，邢台本地酒运河五八，河北玉兰园酒业为家乡人酿造自己的好酒。

9.7 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这里是 FM 91.7 FM 99.7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为您导航。

0: 电信诈骗套路多，个人信息别乱说，陌生电话打给你，中奖退税不能理，短信链接及网站打开之前用心辨，多看新闻多提防，不贪便宜不吃亏，网络诈骗日日新，大家务必要小心，大家务必要小心。
1: 传承千年中医智慧，守护您的健康之路，邢台市中医医院邀请您一同关注气象信息。
2: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您现在关注收听到的是邢台交通音乐广播，共同关注由邢台市中医医院冠名播出的天气预报。今天呢是多云见阴，白天有分散性雷阵雨或者是阵雨，偏北风三到两级，最高温度呢是37度，最低温度是26度。邢台市中医医院呢温馨提醒您，请及时关注最新的天气信息，合理安排自己的生活与出行。
1: 传承扁鹊精神，弘扬扁鹊文化，邢台市中医医院医院五区为您提供全生命周期健康服务，打造扁鹊康养新高地。

运河之水天上来，58里过邢台。河北玉兰园酒业运河58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7点整，品味早餐不仅只有牛奶和面包，还有邢台交通音乐广播最温暖的问候。 Good morning。

0: 运河之水天上来，58里过邢台，千年文化一瓶好酒，邢台本地酒运河58，河北玉兰园酒业为家乡人酿造自己的好酒。
1: 耶，又赢了，再来一把。
2: 你们玩吧，快11点了，我得睡觉了，明天还得上班呢。
1: 年轻人谁这么早睡觉，属于我们的夜生活才刚刚开始。
2: 行，再来一把。
3: 皇上切勿因此迁怒了皇后娘娘。
4: 12点了，可是这剧太好看了，我再看一会儿再睡。
5: 你是不是也常常白天因为忙碌无法放松，所以在晚上想用一种能够获得短暂快乐的方式来补偿自己，追剧、刷视频、看直播，甚至打游戏到凌晨。明明知道该睡觉了，但就是不想睡。一时熬夜不可怕，但是一直熬夜会让你身心俱疲。珍爱生命，远离熬夜。
6: 每一张脸都是平安行牌的亮丽名片，每一辆车都是和谐社会的美妙音符。邢台市交通运输局祝您一路畅通。你好交通。
7: 听众朋友早上好，您这里关注的调频是 FM917 FM997 邢台交通音乐广播，欢迎收听你好交通。北京时间早上7:03来关注交通资讯。
8: 首先来关注，因沙河市科技智超系统服务项目施工建设，需要对 G107 部分路段进行路面施工，施工方式采取半幅施工半幅通行的交通组织方式。那么施工时间将会持续到26年的8月30号，施工范围是 G107 永年入沙河方向，从484千米400米处到484千米700米段。
7: 国道 G340 东子线崔路村至庞会大桥段修复养护大中修结合工程施工，采取临时断交的交通组织方式，起始桩号为499公里271米到525公里425米段，施工时间持续到10月2号。
8: 同样是国道 G340 东子线东正庄村东至西甲郭互通修复养护中修工程施工，施工路段采取半幅施工半幅通行的交通组织方式，起始桩号为447千米400米处到462千米610米段，施工时间将会持续到26年的10月2号。
7: 省道 S222 邢台至冯峰公路30公里到31公里237米段，交通安全设施精细化提升工程施工，采取全幅断交施工、修建临时便道通行的交通组织方式，施工时间持续到9月30号。
8: 省道 S222 邢丰县朱金子至邢韩界段预防养护工程施工，施工路段采取半幅施工半幅通行的交通组织方式，起止桩号是从24千米200米处到33千米149米段，施工时间将会持续到9月30号。
7: 省道 S321 邢西县金新村东至邢西隧洞西段修复养护大修工程进行施工，采取全幅断交施工，起止路段呢是59公里79米到68公里100米处，全段禁止车辆通行，施工时间持续到9月15号。
8: 来关注我市主城区范围之内各个路口路段的通行情况。目前在我市主城区范围之内各个路口路段都是畅通的状态，大家可以放心出行。
7: 早上7点到9点是我市公交车专用道的使用时间，提醒大家主动避让。
8: 以上就是这一时间的你好交通的全部内容，接下来一首歌曲之后进入到今天的邢台早上好。

0: 是上班路上的一脚油门。
1: 那这个
2: 台是什么样的？
3: 豆浆油条啊。
4: 送孩子上学呗。
0: 是上班路上的一脚油门。
1: 那这就是啊。
2: 是热情，是努力，是加油鼓劲儿，更是元气满满，让我们每天清晨都大喊一声
5: 邢台早上好。
0: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邢台早上好。

0: 新的一天从这里开始，欢迎大家锁定调频 FM917 邢台交通音乐广播，这里是邢台早上好，各位早安，我是润田。
1: 今天的周五先行尾号五和零，各位早安，我小虎。二十四节气立秋啦、
0: 刚才那首歌唱的也是啊、心怀辽阔，
1: 那确实
0: 总觉得秋天到了，天高云淡的这种感觉、然后这首歌又唱的啊，上大山啊，那远山又呼唤我了。
1: 其实我现在
0: 这颗向往自由的心呐、
1: 我现在还挺期待今天刷朋友圈的。因为
0: 人家都有第一杯奶茶，你期待什么？你在期待什么？
1: 不是，我说啊，我的意思是什么呢？就是什么梗呢？多少年的梗了？秋天的第一杯奶茶，
0: 现在也有。
1: 我是觉得我今天刷朋友圈呢，我想看看有多少人在晒。

0: 秋啊，
1: 现在晒可能不太早
0: 了，
1: 虽然说刚刚立秋，
0: 总得找找这个秋天的这一点点的一个影子嘛。
1: 嗯，反正秋天来了，总感觉这个夏天好像过得挺快的。
0: 哎，是
1: 伏天还没过呢，感觉不是刚进入到盛夏时段吗？哎，一下就立秋了，
0: 总感觉前两天刚吃了二伏的面
1: 啊。是，秋天的气候呢也会有一些变化，当然也是到了我们这一年的下半程了，一年四季已经进入到第三个季节了。也今年这么看来又该收尾了。但是秋天我个人，
0: 大青岛不要说的那么让人着急的话，
1: 我个人还是挺喜欢秋天的。
0: 哎，确实收获的季节，
1: 对，很凉爽，而且秋天的
0: 没有那么燥，
1: 就是这种颜色，我就很喜欢这种美拉德色系，就是秋天的这种专属颜色。
0: 哎，是，
1: 不知道大家
0: 红的、黄的、绿的，
1: 期待呀，
0: 各种各样的颜色也都会有。
1: 对，棕色就是这一类的颜色吧。
0: 所以各位今天的一个互动话题，我们俩也应景跟这个秋天有关。那今天也算是立秋了，也不能说算是立秋，就是立秋了。
1: 对，你不算，人家也得立。
0: 今天呢就是立秋了，所以说今天的一个互动话题和大家来聊点，您期待这个秋天怎么样呢？或者说这个秋天您最期待的是什么？
1: 欢迎大家在公众号我看行917留言分享，这个立秋您期待秋天怎么样？

0: 如同一曲紧张的音乐，让人
1: 音乐让人心旷神怡。
0: 违章如同一曲紧张的音乐，让人心神不宁。
2: 而世故如同一曲哀伤的音乐，让人心如刀割。
3: 违章是世故的前奏曲，世故是幸福的休止符，请重视交通安全。
1: 畅行交通，音乐相伴，这里是 FM 九十一点七 ，FM 九十九点七，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为您导航。
3: 网罗身边资讯，知晓国内外热点，一切精彩尽在我看行新闻早报。

0: 欢迎各位好朋友们来关注由邢台交通音乐广播和我看行客户端联合推出的我看行新闻早报。
1: 当前呢正值七下八上防汛关键期，我市各地各部门密切关注天气变化，树牢底线思维，落实落细各项防汛措施，紧绷汛期安全弦，扎实推进防汛备汛各项工作，全力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0: 我市落地首例商标加专利混合全质押贷款知识产权金融创新工作取得新突破。
1: 全心全意爱在邢台，邢台新闻传媒中心红娘帮帮团爱满全程公益相亲活动持续升温，本周八场相亲活动静候您的到来，期待您再次邂逅美好情缘。
0: 总部位于法国巴黎的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在5号宣布，根据世界建筑之都联合委员会推荐，北京被指定为2029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国际建筑师协会世界建筑之都。
1: 我国科研团队编制完成1:500万全月地质图，那么主图长约280厘米，高约120厘米，附带南北极局部地质图，精准标注了逾1.3万个撞击坑和81个撞击盆地，划分出14类地质构造和17种岩石类型。
0: 以上就是今天我看行新闻早报的部分内容。今天的资讯由李平、郑军伟编辑，更多详细情况大家可以关注我看行客户端。

0: 欢迎继续关注邢台早上好，今日立秋，您期待这个秋天怎么样呢？会发生什么样的事儿呢？可以在公众号我看行917来留言分享，和大家关注一下我们的高速出行信息。今天有交通管制，邢林高速邢台经开区站禁止所有的车辆上道。那么京港澳高速呢，因为交通管制，邢台站石家庄方向只允许九座椅下的小型车辆上道，经开区站是关闭的，邢台站是关闭的。另外龙窑站、邢台北站双向关闭，内丘站、百香站、石家庄方向关闭。
1: 所以各位有用到高速的朋友，那请您来及时来关注我们的高速信息。当然刚刚没有听清楚的话，咱们的后台随时问，我们随时答。
0: 是的，邢衡高速内丘南站现在刚刚更新，双向禁止车辆上道。
1: 今天的互动话题和大家来分享到的是今日立秋，您期待这个秋天怎么样呢？欢迎大家，或者说这个秋天您期待什么呢？欢迎大家可以搜索公众号我看行917后台来留言互动哈。同时也是提醒各位，今天的周五限行尾号五和零啊，早上7点到9点两个小时的时间是我是公交专用道的使用时间，希望大家主动避开我们的公交专用道。
0: 看大家的打卡留言，颜良早上好，人世间难以找到完美镶嵌的时刻与弧度，让自身完美贴合，总是磕磕碰碰，直到筋疲力竭与棱角尽失，才终于找到一个可以蜷缩的角落。
1: 这我刚琢磨，
0: 有点受伤啊！
1: 我刚琢磨了半天。对吧，那个找到这个完美镶嵌的这个时刻啊，弧度，哎，大早上喝弧度啊，
0: 完美的弧度，不稀不稠，没有疙瘩，
1: 哎，没有疙瘩，溜着边喝
0: 完美，
1: 哎，就一葱花饼或者是油条，哎呀乐慌。风雨同路，日出无言有阳光，花开无语一片香，文字无声情意长，问候无音送安康，不求天天都风光，但求日日都安康。早上好。
0: 嗯，秋天了，安康，因为天气也会慢慢变得干燥起来。
1: 这你看好像到了这个秋天哈，到了秋天之后，今天也是24节气之一的立秋，那进入到了秋天之后，好像感觉我们的留言都有点
0: 略显 emo 了，没有那么晴朗了，
1: 是，没那么燥了，什么情况啊？
0: 反正今天人家不都说什么秋天的第一杯奶茶，你们有计划去喝一杯小甜水吗？最近有没有发现什么新上的好喝的小甜水？
1: 推荐一下是吧？来关注我们的后台立秋啦，朋友立秋啦，大家可以凉快凉快了。我
0: 很期待的。
1: 不，我觉得这个离真正凉快可能还。

0: 得等几天吧。
1: 嗯，但是晚上起码会干爽一点，然后风呢也会稍微的凉一点了。我个人觉得秋天的风还是挺不错的，因为我是一个很不爱开空调的人。
0: 我今天我感受比较明显的一个点儿啊，各位，你看啊，我走的这个路呢是光荣东路。
1: 嗯，
0: 光荣东路的话，经过咱们市著名的一个公园叫达活泉公园。
1: 嗯。
0: 我早上下楼的时候，其实我到了我车跟前儿，我觉得还是挺对。这虽然说是立秋了，
1: 嗯，
0: 心里边知道立秋了，但是还是觉得有点燥的。
1: 这两天是有高温预警的，
0: 嗯，有点燥的。然后当我开车路过这个达活泉公园旁边的时候，
1: 嗯，
0: 因为大家都知道达活泉公园，哎，水系又比较丰富，
1: 嗯，
0: 然后呢又有小树林儿，
1: 嗯，
0: 啊，哦哦的老哦，刚的话，你这小风吹着又特别的凉爽，
1: 嗯，
0: 哎，真羡慕在那附近住的，
1: 嗯，
0: 家家园啊。公园街呀，啊，嗯，在那住的那些
1: 能比旁边低好几度，所以说晨练的朋友，晚上去遛弯的朋友也会逐渐的增多。
0: 是的，
1: 嗯，但是秋天好像蚊子也挺厉害的，
0: 哎，
1: 大家出门的话做好个人的防护。
0: 四天之前我车里边进个蚊子，到现在还没飞出去呢，这气坏我了。
1: 蚊子天天吃自助，欢迎朋友们继续留言分享立秋，您期待这个秋天。
2: 妈妈说了。一张纸就可以擦干净手上的水。
3: 同学们都辛苦了，这儿有瓶装水，大家可以随便喝。
4: 咱们每个人可以在瓶子上做个特别的记号，这样避免拿错，
3: 也更节约用水。
5: 我把商标折了一个角。
6: 爸爸，今儿中午咱们省点事儿点外卖吧。
7: 行，你看着点。对了，咱在家吃饭就不要餐厅的一次性餐具了。
6: 知道，不能浪费，我这就备注上。
8: 虽免费，不浪费，让文明成为一种习惯。
9: 一年四季，寒来暑往，从清晨到子夜，邢台交通音乐广播与您一起感受城市律动，及时路况助力畅行交通，精选好歌，动听音乐相伴。FM 91.7 FM 99.7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
10: 精彩未来，
9: 为您导航，导航。
11: 传承千年中医智慧，守护您的健康之路。邢台市中医医院邀请您一同关注气象信息。
1: 邢台市中医医院邀请大家关注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到夜间多云见阴，有分散性雷阵雨或阵雨，最高气温37度，最低气温24度。邢台市中医医院提醒大家，近期呢有高温天气，朋友们注意防暑降温。那么正值七下八上主汛期，强降雨频发，请大家及时关注临近预警预报信息，合理安排生活与出行。
11: 传承扁鹊精神，弘扬扁鹊文化，邢台市中医医院一院五区为您提供全生命周期健康服务，打造扁鹊康养新高地。

0: 新鲜的资讯，
1: 准备就绪，
0: 实时的路况，
1: 准备就绪，
0: 动听的歌曲，
1: 准备就绪，
0: 油门准备，惊喜加倍，这里是邢台早上好。

0: 欢迎继续关注邢台早上好，各位早安，我是润田。
1: 今天的限行尾号50，各位早安，我小虎。
0: 来关注一下高速最新的信息。邢林高速现在经开区站至广宗站解除管控了，邢林高速全线畅通。京港澳高速邢台北站邢台站解除管控，恢复正常通行。
1: 就差一邢台南了。
0: 管控还是比较快的，
1: 哎，确实，
0: 大家可以稍事等待一下，
1: 以不耽误大家出行为主。
0: 但是邢衡高速现在内丘南站还是双向禁止车辆上道的，
1: 往龙窑方向。所以各位有往龙窑去的话，咱们不妨走这个107。目前的话呢，其实我觉着哈，无论是往龙窑也好，百祥也好，走107和走国道，其实也差不了多长时间。差个五分钟10分钟的。目前的话，在107
0: 现在挺畅通的，
1: 挺畅通的。
0: 是的，今天的互动话题：立秋，您期待这个秋天怎么样呢？发生什么样的事儿，或者变得怎么样，都可以在公众号"我看行917"留言分享。
1: 我一直在想立秋的吃什么，你知道吗？你这两天老烤串啊，啤酒啊，这
0: 食堂做啥你吃啥？
1: 不是，我是自己回去。
0: 别挑了。
1: 也不能老烤肉啊烤串啊，对吧？立秋
0: 干燥，吃点这个温润的，轻补的。
1: 哦，清炖羊肉。
0: 是轻补的，只有清炖羊肉了。
1: 水盆羊肉。羊蝎子。
0: 但是秋天啊，这个养生还真的是有讲究的。你说的这个确实有点火太大了，有点太干燥了。
1: 那问问大家吧。另外呢，今天的互动话题和大家来分享，您期待这个秋天您期待什么啊？欢迎大家可以搜索公众号"我看行917"后台来留言互动，来关注"彭古化石"。秋。

0: 天可快来吧啊，我需要干爽啊。
1: 嗯。
0: 伏天，你这开空调吧，这个阴凉不舒服；不开空调吧，闷热不舒服。
1: 对，我觉得凉气儿真的是，从我们的皮肤里进入到我们的关节儿，进入到我们的骨头缝里。
0: 可能咱真是到这岁数了。
1: 对，尤其是像这个在家里干家务的朋友们啊，
0: 哎，
1: 更有明确的这种感知。就是你晾衣服啊，它不像是夏天，可能天气比较热，蒸发比较快，嗖一下就干了。就到了这个伏天儿，衣服干的也很慢，然后也很潮。你时间长了吧，还有一股这个不太好的捂了的味儿啊，所以说到了秋天之后就会干爽很多。你家里拖个地呀，晾个衣服啊，就会干得很快。
0: 哎，确实，
1: 嗯，
0: 我们任田老师说这段话主要意思呢，就是在家他干活了，对
1: 对。我们家那烘干机，我跟你说，冬天我都没用过，因为冬天有地暖，其实很
0: 哎，
1: 干燥的。
0: 嗯，
1: 就这伏天儿，
0: 哎
1: 我
0: 呦，
1: 用上
0: 不
1: 烘
0: 行。
1: 干机了。
0: 咱别的不说，就说咱们楼道里，
1: 嗯，
0: 我们整个的一个直播间外边楼道啊。地板砖啊，这个瓷砖嘛，就地板砖嘛。然后完了之后，到了早上你过来的时候，就上面有一层小水雾，
1: 嗯，
0: 也
1: 老
0: 谈不
1: 是
0: 上，
1: 潮潮
0: 对，
1: 的，
0: 也谈不上小水珠啊，小水
1: 嗯，
0: 雾。你走
1: 对，
0: 上去可能还有点滑，
1: 嗯，是。
0: 小雨说到了说期待什么，那肯定是秋游。
1: 嗯，带着娃到郊外撒欢儿，享受秋高气爽的秋色美景。
0: 那咱这。现在的话可能还有点稍嫌早，过来。
1: 再等到9月份、10月份，
0: 哎，
1: 那个
0: 差不
1: 景
0: 多，
1: 就更好看了。
0: 哎，
1: 我记
0: 差不
1: 得
0: 多，
1: 咱是去年10月份这
0: 嗯，
1: 个星愿大峡谷之旅，
0: 嗯，
1: 当时去邢台大峡谷的时候，看到也有农家在晒秋，这一波了黄的啊、
0: 哎
1: 红
0: 是。
1: 的、绿的、橙的，非常的好看，而且呢天儿也特别好。
0: 嗯，
1: 嗯。
0: 还有过了，唉。过了显德湾往西，那叫什么地儿？银杏林
1: 嗯，
0: 那地儿
1: 滦县，
0: 啊，滦县对，过了显德湾往西，那滦县那儿，
1: 脑子不行了，脑子不好使了。
0: 就是我光记着过
1: 你
0: 着
1: 这两
0: 过
1: 天
0: 了，
1: 是不是喝大酒
0: 哎，
1: 了？
0: 过了显德湾往
1: 你脑
0: 西了，
1: 子……
0: 那边滦县银杏树林
1: 嗯，
0: 对吧？景也挺好，也挺美，
1: 是的，是的，秋装也可以准备起来
0: 准备上，
1: 了啊！
0: 准备
1: 现
0: 上。
1: 在人家夏装都清仓呢，咱也去淘两件夏装啊，咱们买几件秋装。好好打扮打扮自己，欢迎大家来分享一下今日立秋，您期待这个秋天怎么样呢？可以在公众号"我看行917"和我们留言分享一下。
2: 与新时代同步，从帝王豪宅到文迈雅宅，再到高铁和专心造好房，悦盛15载与新时代同步，从帝王豪宅到文迈雅宅，再到高铁核心商务区，坐拥城市封面，以枢纽脉络接轨世界，百年悦盛润泽万家。
3: 917过暑假，
4: 就一起过暑假。
3: 12年品牌活动，广电带你过暑假。2026升级版，湖北广东双线任选。
4: A 线登武汉黄鹤楼，游宜昌三峡，赏千古情实景演出，山水人文一站式打卡。
3: B 线畅玩广州长隆野生动物世界，漫步岭南印象园，夜游珠江，亲子欢乐，尽情撒欢。
4: 全程广电员工带队，不进购物店，不推资费。
3: 暑假团期多多。开始报名，咨询电话22771232，22771223。
5: 畅行交通，音乐相伴，这里是 FM91.7 FM99.7 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为您导航。

0: 你好，请问需要点什么？
1: 来点热情，来点幽默，来点及时，再来点准确，对了，再来点内涵和颜值。
0: 那您还是听听这个吧。
2: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邢台早上好。

欢迎来继续关注邢台早上好。今天的互动话题，立秋了，您期待这个秋天怎么样呢？会发生什么样的事儿呢？来看大家的留言。彭古化石说起出游，春假没放，那秋假会不会多一天呢？目前来看还没有确切的消息啊，不过九月份还是比较友好。你看九月份孩子开学神兽归笼了，咱们不用天天看了，对吧？而且还有什么好事呢？就是中秋假期在九月份，而且呢中秋假啊休完之后没几天咱们就要休国庆假期了。您看啊，九月二十五号、二十六号、二十七号这三天呢是中秋节的假期，再上三天的班我们就迎来十月一号国庆假期了。所以说人家网上不是算了吗，你从二十五号中秋假休假开始哈，你要是请上三天假，你就能拥有十三天的连续假期。这么一想好像挺不错的吧，彭古化石，您觉得不比那个多一天的秋假更合适吗？就看这三天假能不能请下来了啊。孩子这边学校能不能应允，您那边上班单位能不能允许，你这样的话算下来也小半个月的假呢，那去趟新疆也够了。盛夏光年真快呀，秋天了，期待点啥好呢？那就期待再一次双脚稳稳落地，自由行走。期待收拾好心情，尽快回到工作岗位。期待爱豆修团早点结束，想见的人早日归来。那人呀，总要有点期盼，日子才有盼头。也期盼你早日康复吧，早日恢复活蹦乱跳的你。俊俊，这个秋天期待收获一个证啊。什么证？说再过几天啊就要领证了，心情呢紧张又激动。和男朋友家人相处的也非常好，更加坚定了和他携手向未来的心。能不能求个祝福啊？可以，想哪天领证啊，八月份好日子还是挺多的啊。可以商量商量，跟家人商量商量，跟男朋友一起在这个秋天扯上一个证。那我们也送上祝福吧，用一首歌，乌梅子酱，希望你们每天的笑容都甜甜的。

0: 十八里过邢台，千年文化。天上来五十八里过邢台，河北玉兰园酒业运河五。运河之水天上来五十八里过邢台，河北玉兰园酒业运河五八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整，开车在路上的你，给今天的工作列个计划吧。
1: 运河之水天上来五十八里过邢台，千年文化一瓶好酒，邢台本地酒运河五八，河北玉兰园酒业为家乡人酿造自己的好酒。
2: 917过暑假，
3: 就一起过暑假。
2: 12年品牌活动，广电带你过暑假。2026升级版，湖北广东双线任选。
3: A 线登武汉黄鹤楼，游宜昌三峡，赏千古情实景演出，山水人文一站式打卡。
2: B 线畅玩广州长隆野生动物世界，漫步岭南印象园，夜游珠江，亲子欢乐，尽情撒欢。
3: 全程广电员工带队，不进购物店，不推自费。
2: 暑假团期多多。开始报名，咨询电话2277123，2277